询，大水能够淹没院落，却淹没不了他们作为医护人员的责任心。在这个洪水的这个灾情期间，面对各类的急症，也是有不少的医院做出了不少暖心的一些举动。当时钱塘区一名这个危重心梗患者急需救治， ECNO 团队也是冒雨涉水转运，争分夺秒的抢救生命。还有就是一名19岁少年因为洪水被困，饮食紊乱，引发这个严重的糖尿病酮酸症中毒，内分泌科的这个医生也是第一时间就开通了这个急救的绿色通道，联合专家远程会诊，顺利的帮助患者脱离了危险。面对极危重症，所有人都不找任何借口，全力救治。城市道路大面积积水，通勤完全中断，医院专门组建了铲车突击队，连日往返西苑、万达广场、体育中心等积水区域，转运医疗物资，接送被困的医护和家属共计百余人，在一片积水中打通了一条专属的水上生命线。医院的后勤保障团队也一刻不曾松懈，总务科副科长秦胜超提前的巡查，加固了各处的防洪点位，调试排水器械，专门处理西门的积水道管，还有这个直辖市渗水等等险情，包括紧急的采购了发电机、抽水泵、沙袋等防汛物资，疏通院内的沟渠，保障手术室的物资供应，并且还规范地处理了一些医疗废弃物，稳固了我们的后方保障，让一线的医护没有后顾之忧。7月7号的夜里的洪峰过境，留在医院的值守人员呢也是连夜的堆砌了沙袋，重点保护了配电房，精密的装这个设备库房，还有就是通宵值班到凌晨。而且在短暂休息之后呢，就随时待命，当晚没有任何人退缩。其实呢，分享了这么多在这个洪灾期间的医护故事，我心里都觉得很感动。洪水冲不走医者担当，风雨隔不断温暖守护，从临床的诊疗、急救转运到后勤的保障，贵港市人民医院的全体干部职工都坚守了人民至上的初心，在这场防汛考验里面，他们凭借着自身的专业与坚守，交出了一份令人动容的温暖的答卷。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港北、港南、琴塘多处的积水内涝，洪水退去之后呢，路面的淤泥积水也是随处可见。而现在的高温天气呢，也很容易滋生这个各类的病菌。那么水上的救援设备、消杀物资和防护用品的缺口很大，所以说灾后的救援、防疫和群众安置工作也是迫在眉睫。在得知贵港灾情之后，北京慈福公益基金会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救灾方案，快速地筹备了各类物资，组织各地志愿者运送物资，奔赴我市。基金会秘书长李业菊、爱心理事李卓和工作人员也是先行来到贵港统筹救灾工作，同时呢，调集了广州、深圳、广西等地的志愿者连夜赶路来奔赴救灾一线。这次呢，基金会也是送来了这个救灾物资的总价值是近100万元，种类十分齐全，包含这个20艘4.2米的皮划艇、20个这个玛丽马达、100件救生衣，还有9吨的泡腾片消毒剂、6万副医用口罩、6.6万的胜皮手套、900个手动喷雾器、600个电动喷雾器。港北区应急管理局的救援队也表示，皮划艇和马达在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损耗量很大，所以说也是当下紧缺的一个物资。所有的志愿者和全部物资在7月11日的凌晨已经全部的抵达贵港了，随后分配到了港南区、港北区、琴塘区，就立刻投入这个现场的救援和环境消杀工作。3区负责人也在现场完成了物资的接收。本次的这个募集来的这个善款呢，将全部用于贵港的抢险救灾、灾后防疫和群众安置。如果这个救灾工作结束之后呢，还有剩余资金将会留存下来，用于今后其他的洪涝灾害救助。这次爱心驰援也是离不开多方助力，感谢鄂尔多斯市满市慈善公益基金会、上海数字世界的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基金会各位理事以及各地爱心人士的慷慨捐赠，同时也感谢贵港市乡村振兴集团全力协助协调各项工作。洪水虽然带来损失，但是四面八方的爱心汇聚在一起，给我们增添了重建家园的底气。接下来，基金会的驻贵工作人员会持续跟进这个物资的使用情况，联合本地志愿者配合相关工作、相关部门推进这个灾后各项的恢复工作，帮助我们早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在我们这个贵港抗洪抗灾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暖心的小故事。 那近期呢，受这个强降雨影响，我市多地遭遇了洪涝灾害，不少小区的积水受淹，停水停电，被困居民多日只能依靠面包泡面来进行勉强充饥。那这个重庆的七哥民间蔡领队肖富斌知道这个广西汛情灾情之后呢，也是十分的牵挂受灾群众。 在7月6日就紧急集结了10人的志愿团队，调配了3辆大卡车，装载了30余吨的这个爱心物资，驱车1100多公里来支援贵港。7月10号，他们深夜地这个队伍抵达贵港驻地之后，没有进行休息调整，在11号的一早就来到了港北区西江街道的金科博园府小区之外， 就连原本只负责送货的司机小陈，看到这个灾区人手紧张，群众吃饭困难，也主动的留下来帮忙干活。这次运来的物资也是满满的，承载着我们渝贵两地的深厚情谊，其中包含了6吨大米、3吨面条、17吨矿泉水，各类的粮油副食是一应俱全， 还有2吨多的这个重庆腊肉腊肠，1吨多的小面条料。开业第一天，爱心厨房就为这个近4000名的这个受灾群众提供了热餐。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也是打动了周边小区的居民，几十位业主自发的前来帮忙洗菜切菜，备菜分饭，大家齐心协力，汇成了这个救灾的暖流。 受灾市民吴先生十分感动，连连表示说，被困这么多天，终于吃上一口热饭了。还有不少积水严重的小区道路不通，餐食和物资只能靠这个人力步行或者是船只转运，但是条件再艰苦，这支重庆志愿团队也是始终坚守，全力保障群众能够吃上热饭。 千里驰援不怕路途遥远，一碗热饭温暖了受灾群众。从重庆山城到咱们贵港河城，跨越1000多公里的守望相助，这份简简单单的烟火温情，真切地诠释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人的大爱。

0: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2: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况播报。
1: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那现在呢跟大家同步一下根据贵港交警部门最新公布的一些港北城区路况。那截至今天上午的8:40，西江产业园狮岭立交桥底还仍有积水无法通行，其余道路呢已经基本恢复了，可以通车。那请市民朋友们出行呢可以提前规划好路线，安全出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

0: 子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可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听。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况播报。16:09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根据交警部门提供的港北辖区路况，西江产业园施岭立交桥底有积水，无法通行。金港大道北环立交桥桥底下积水较深，大需往市区请绕行北环路进城，其余道路基本恢复可通车。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听众朋友，欢迎持续收听贵港电台101.9，我是孟哥。那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首先是最新路况，截至7月13日10时，西江产业园狮岭立交桥底有积水，无法通行。北环路往贵港东方向高铁跨线桥下仍有积水，大货车、越野车、皮卡车谨慎通行，小型车辆不能通行。京港大道北环立交桥桥底下积水很深，大墟往市区京港大道霞山方向无法通行，要走北环路进城。从北环路右转往大墟方向，或者从京港大道延长线霞山往大墟方向，同样无法通行。西江产业园区、西江教育园区部分道路积水严重，不能通行。同济大道延长线布山大道八一路口附近积水很深，无法通行，其余道路基本恢复，可通车。

欢迎回来，咱们继续了解资讯。为加快推进道路排水清淤、环卫清洁灾后恢复工作，市城市管理系统坚决按照市委市政府五保一险部署要求，再度加码统筹调度河池市城市管理局及东深路桥公司、湖南路桥公司、新景建筑公司外援力量，与本地桂平、平南城管驻建队伍协同作战，合力攻坚，在城区开展大规模排水清淤保洁行动。今日在中山路以西、玉林路以南、新华路以北、平安路以东的核心区域，调度30台铲车、66台运输车、60台洒水车与1200名作业人员协同配合，对该区域内的10条主次干道进行大清理，呈现出全面开花、大阵容推进的恢宏场面。截至目前，累计出动人员约4000人次，抽排零星积水区域、清理主次干道淤泥约3700吨，收集转运积存垃圾约3600吨。城区33处积水区域中，已有30处可通行，道路基本实现通畅，市民生产生活秩序正加快回归正常。下一步，市城市管理局将持续巩固清理成果，加快推进剩余积水点处置及市政设施修复工作，全力保障群众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欢迎回来继续了解资讯。下面播报一则关于中心城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物业小区及广大业主自行转运内涝积存垃圾至北环路临时堆场的倡议。市中心城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物业小区各小区业主，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城区出现大范围积水内涝。目前中心城区积水基本消退，各类院落、园区和居民小区内积存大量淤泥、垃圾及杂物，极易滋生蚊虫病菌。现阶段，贵港垃圾焚烧发电厂受道路积水阻隔，常规垃圾转运线路暂时中断。城市管理部门现有运力全部优先保障城区主干道排涝清淤，短期内难以迅速完成各类点位的垃圾收运任务。为迅速恢复灾后环境卫生秩序，现倡议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物业小区自主开展垃圾清理转运工作，具体事项如下：一、清运方式。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物业小区、广大业主自主收集处置小区积存垃圾，运送至北环路幸福田园旧停车场临时垃圾堆场，转运不限运输车型。二、运输管理。为加速改善市中心市容环境卫生秩序，请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物业小区及广大业主自主组织人员车辆，有序开展垃圾转运作业。三、注意事项。一、各物业服务企业切实履行小区环境卫生管理责任，尽快组织人员对小区内积存的垃圾淤泥进行清运处置。小区党员干部发挥先锋表率作用，积极带动居民共同组织灾后垃圾清理。其他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同步做好管辖院落内的清淤保洁工作。二、运输过程当中应注意安全驾驶，做好必要的防洒漏措施，尽量减少对沿途道路的污染。三、到达临时堆场后，请服从现场的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清道。四、联系方式：未见事宜，可咨询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电话0775455186。

欢迎回来继续了解资讯。近几日，港北区庆丰镇田间地头机器轰鸣，收割机与运输车穿梭不停，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加快早稻抢收进度。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庆丰镇万亩良田积水，水稻倒伏。面对灾情，该镇党员干部和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争分夺秒抢回农时，抽调17名农技骨干，组建5支田间技术专班，分片包跑23个村屯。坚持先抢排积水，再抢收稻谷，后扶苗管护的思路，对上有抢救价值的地块紧急调度履带式收割机抢收，对倒伏未绝收地块推广开沟排水、洗叶除淤、追肥促长、喷药防病四步法，降低早衰减产风险。对积水过深、绝收地块因地制宜推荐玉米、速生叶菜等补种方案，并联动辖区24家农资门店平价直供化肥两种农药。截至目前，该镇已完成排涝 2.8 万亩，抢收早稻5000亩。同时，依托农机社会化服务网络，统筹调配160台履带式收割机支援低洼片区，有效补齐人工短板。目前，全镇烘干、机收、机种能力已恢复 70%， 田间作业链条基本通畅，农业保险机构同步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加快定损理赔。据了解，今年港北区早稻种植面积14.5万亩，当前90%仍处成熟待收关键期。受台风降雨影响，病虫害风险上升，目前该区正全力清沟排涝、清理淤泥，集中调配农机，昼夜抢收，及时烘干，并强化田间巡查和灾后防控，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欢迎回来，咱们继续了解资讯。连日来，贵港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灾情牵动人心。在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救援人员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凡人善举，逆行坚守接连上演。风雨当中，这一幕幕的场景令人动容。有一种安全感是子弟兵来了。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部分楼栋低层区域被淹，多名师生被困。危急关头，解放军来了。有一种底气是大国重器破浪，水上救援航母霸气登场，自带动力，架设快速，一趟能拉500人，这就是中国式救援的底气。看到救援航母，被困学子瞬间沸腾，他们在救援航母上齐声歌唱，歌唱祖国，为祖国点赞。我的学生安全了。殉情围困校园的数个小时里，校长全程驻守一线，值守点位，日夜紧盯水位动态，惦念每名学生安危。直到最后一名学子平安完成转移，长久紧绷的心弦才骤然的放松，揪心的泪水夺眶而出，随即又绽开全员脱险后的释然笑意。这一笑一哭之间，盛满的是教育从业者履职尽责的滚烫初心。为小区做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逐步漫进居民小区，险情来临，不少小区业主自发集结上阵，大家肩扛沉甸甸的沙袋，接力堆砌防汛围挡。泥水浸透了衣衫，体力持续透支，依旧在咬牙坚持。以邻里同心的自发自救，筑牢了家园第一道屏障，也诠释了贵港百姓在危难面前自立自强的底气。这一幕让人心疼，你们辛苦了。7月9日，港北区遭遇严重的内涝，有2800余名群众被困。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迅速调派力量赶赴现场，紧急转移被困人员。梁焕是参与此次救援任务的消防员之一，他协同队友驾驶救援舟艇挺进深水区域，逐街逐户开展拉网式搜救，安全转移老人、孩童、孕妇等行动不便的被困群众。当天任务间隙，他席地而坐就餐时突降大雨，为了不耽误救援进度，他和队友快速吃了几口，又转入投转移群众的任务当中。那这一幕也是被热心网友记录下来发到了网上。这一幕看着真是让人心疼啊，他们也是谁的儿子、父亲、丈夫，只是他们把责任和担当都刻进了骨子里。不哭，带你找妈妈。7月9日，消防救援人员在贵港市妇产医院温柔地安抚满月的宝宝，用掌心筑起了安全摇篮。面对洪水火灾都没有怕过的消防员，此刻竟然有些手抖。他将襁褓当中熟睡的婴儿紧紧护在怀里，此刻定格的是洪灾里最治愈暖心的画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漫天风雨当中，冲锋舟在积水当中前行，小女孩被官兵护在中间，清亮稚嫩的歌声在救援冲锋舟上响起，这是孩童最清澈的爱，也是对子弟兵们最真挚的感谢。近日，在洪灾的救援现场，受困群众石宗燕护着孩子和老人被解放军官兵转运出来的时候，偶遇了在部队服役的丈夫，两人隔着洪水遥遥一望，这一幕也成为了最动人的相逢。这场救援当中的相逢温暖了无数的网友，纷纷表示他守护大家的安全，有人替他守护小家的周全。看到妻儿的同时，正在划船的手也没有慢下来。全国各地

驰援归港。面对洪灾，许多的普通人都是挺身而出的，汇聚成了一道道平凡而又动人的风景线。通往贵港的高速公路上，一辆辆贴有“驰援广西、抗洪救灾、广西加油”标语的物资车和救援车纷纷从全国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广西的桨板爱好者千里驰援，洪水虽无情，但这条奔涌无息的暖流却穿透了阴霾，一往无前。广西的慈善联合总会官网一度是被如潮的爱心给挤爆，相关的工作人员介绍，发现官网被挤爆之后，网友们马上转账至广西慈善联合总会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一晚上就涌进了1300多条我要捐款的私信，甚至连贵港宣传的微信公众后台也有很多网友留言在询问捐赠方式，这屏幕的背后是无数颗牵挂的心呢。谢谢你们辛苦了。陆军官兵连夜奋战，清淤50000平方米，忙碌了一夜之后，他们在路旁抱着铁锹就进入了梦乡。疲惫的战士们来不及换下沾满泥污的衣服，只是躺在地上就静静地睡着了。欢迎你们以游客的身份再来。7月11日，解放军部队、武警部队、消防及应急救援队伍等驰援贵港的各地抗洪抢险救援力量开始有序的撤离，大批的市民涌上街头，用最真挚的方式欢送救援队伍，身着壮族盛装，含泪送别人民子弟兵，这镌刻着贵港人民自强坚韧、重情向善的精神底色。你们读书，我们守家。撤离前，兵哥哥们在学校写下了这一条条暖心的留言，洪水退去，温暖长存，他们扛得起沉重的沙袋，也写得出动人的温柔。这群最可爱的人不仅用身体筑起了抗洪的堤坝，更是用诗句在孩子们心里筑起了精神的长城，这便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时光漫漫，愿这些读诗的少年终有一日能活成你们的模样。从雨水到歌声，从淤泥到彩旗，没有豪言壮语，却每一帧都直击人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愿所有受困群众平安，也向每一位逆行者致敬。

欢迎回来，咱们继续关注资讯。那近段时间呢，咱们贵港是经历了洪涝，到处呢都是有积水的，花蚊子的繁殖可以说是特别快，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感染风险也在跟着上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上心呐。市疾控中心在7月6号到12号专门在全市布置了34个点位监测蚊虫情况，其中20个点位都测出有风险，港北区占14个，平南县有6个。整体的监测数据显示，全市已经存在疫病传播风险，平南部分区域风险更高，有出现聚集病例的可能，还有不少的街巷小区已经达到局部爆发的高风险等级。那针对不同的风险区域，相关部门呢也会进行针对性的处理，高风险区域全面清理积水，药物消杀，中等风险区域集中整治环境，普通风险的点位要清理周边50米内所有容易滋生蚊子的积水死角。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是花蚊子叮咬传染的，目前呢也没有特效药，更没有对应的疫苗，再加上现在东南亚那边疫情高发，咱们这边人员往来频繁，输入病例的隐患不小，想要不生病，核心就是做好防蚊灭蚊。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分享几个日常就能做到的防护小办法。首先呢，就是清理积水了，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家里养的绿植每周换一次水，花盆的托盘别存水，空调、饮水机的接水盘也要及时的倒掉积水，室外闲置的瓶瓶罐罐全部倒扣存放，填平路边的坑洼，疏通水沟，用来存水的桶和水缸记得加盖，接水存放不能超过7天。那其次呢，为了避免被蚊子咬，这家里最好是装好纱窗、蚊帐，日常呢也备上驱蚊液、蚊香，出门啊尽量就穿浅色长袖的长裤，早上7点到9点，下午的4点到6点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少在草丛、树荫、凉亭长时间的逗留。那最后呢，就是多留意自身的身体状况了，如果发现啊有发烧、身上起疹子或者肌肉关节酸痛这些情况，一定要马上到医院检查，要是近期去过外地或者东南亚，就诊的时候主动和医生说明旅居情况，方便快速排查。在这里也是再三的叮嘱大家，没有积水就不会滋生蚊子，没有蚊子这两种传染病就没法传播，所以还是希望咱们每个人都能主动的出手，翻盆倒灌清除房前屋后的积水，一起来降低蚊虫密度，守护好咱们自己还有家里人的身体健康啊。

这两日广西的抗洪一线有一段短视频是戳中了无数的网友。那画面里呢，一名消防员在滂沱大雨当中席地而坐，匆匆扒拉着这雨水泡透了的饭菜，瞬间啊是刷屏全网。网友呢纷纷留言致敬啊，咽下漫天风雨，守护万家平安，并且呢暖心的称呼他为泡饭哥。那这名全网圈粉的消防员呢，是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广州支队肇庆一大队消防员的梁焕。那7月12日呢，羊城晚报的记者对梁焕进行了独家专访，也听他讲述了一下这镜头背后的抗洪救援故事。记者采访的时候呢，梁焕已经跟随救援队伍完成广西抗洪抢险任务，平安返回肇庆。但他并未停歇，又和队员们一头扎进了装备库，清点、调试、保养，为随时到来的任务做足准备。梁焕是99年出生啊，是湛江连江人。他于2018至2020年服役入伍，退伍之后呢，于2022年加入了消防队伍，从事消防工作至今已经有4个年头了。雨水拌饭的事情是发生在7月9日，因为洪水的积涝，贵港市大将国际学校有2800余名师生被困。那接到任务之后呢，梁焕所在的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也是紧急赶赴现场，全力转移被困师生。梁焕向记者回忆啊，当天呢，队员们是通过人墙防护和舟艇转运的方式，不间断往返接送被困师生，还同步配送了一批生活物资。接连奋战6个多小时之后，大家才有空坐下来吃饭。但是刚移动筷子，这倾盆大雨就骤然落下。梁焕表示，现场其实备有帐篷，但是呢，他们更想把帐篷留给受灾的师生。而且呢，帐篷离水域较远，如果走过去，穿脱一身的装备要好几分钟。抢险救灾分秒必争，所以他们觉得守在水边更近，这样一旦有人呼救，能够立马跳上船来施救。所以啊，为了不耽误救援，他干脆就地坐下，任由雨水混着饭菜啊，快速填饱肚子，好能继续投入救援。据他表示呢，当天吃的是瘦肉炒丝瓜和炝白菜，雨水泡过之后啊，饭菜很淡，还有点凉。不过梁焕坦言，饭菜凉一点没关系，可受困师生等不起，他们多快一分，被困师生就能早一刻脱离险境。梁焕草草地吃完了一餐雨水泡饭，放下碗筷之后呢，立刻投入了被困群众的转运物资分发工作。当时他心里惦记的是啊，还有被困群众没及时转运，可能还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不敢再多耽误了。当天下午救援结束之后，同事告诉梁焕，路人拍下了他在雨中吃饭的视频，上传网络，刷屏全网，还有很多网友暖心留言。那对此呢，梁焕坦言啊，没想到能收到这么多网友的关心和祝福，心里暖洋洋的，再苦再累都值了。奔赴灾区抢险本来就是消防人的分内职责，他自己最大的这个心愿啊，就是以后能没有人受灾，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呢。而梁焕远在家乡的母亲呢，也刷到了视频。梁焕告诉记者，母亲啊，心疼的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反复叮嘱他出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些可爱的消防队员们啊！他自己也表示呢，干消防这几年啊，感觉到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心底的荣誉感也愈发强烈。每当能想到千家万户的安稳生活啊，有消防人的守护，那这份责任和荣光呢，就可以抵消所有的辛苦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酒，只听好声音。
1: Three, two, one，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国畜牧总站发布畜禽养殖场汛期防灾减灾工作提示，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下收下播工作无缝衔接，湖南永州市道县早稻开镰收割，甘肃庆阳市环县冬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东部、南部大部分地区连续遭遇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洪涝、滑坡等灾害风险不断加大，不少养殖户的畜禽生产受到了较大影响。近日，全国畜牧总站根据畜牧业应对汛期灾害防灾减灾技术指导意见发布了工作提示。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养殖户朋友们讲讲汛期该怎么做。汛期来临前，大家可以先给养殖场做个全面体检，畜禽栏舍、饲料仓库、机械设备、供水供电系统、排水沟渠都要仔细排查，及时消除圈舍倒塌、漏电、排水不畅、粪污满溢等隐患。特别是处在低洼地带、沿河区域的养殖场，要提前加固圈舍，做好转移准备，应急物资也要备足，至少储备7到14天的饲草料，注意防潮防霉。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开始时间持续多久、影响多大，心里都得有数。同时高度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一旦出现险情或接到转移指令，果断组织人员、畜禽和重要物资转移，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灾害过后先别急着恢复生产，要评估圈舍及附属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排水清污、修复圈舍，保持养殖环境干燥卫生，对畜禽逐一检查，重点关注受伤、染疫、采食下降、应激反应等情况，伤残和体弱的及时隔离、治疗或淘汰。饲喂方面要格外小心，严禁使用霉变、腐败、受污染的饲草料，灾后初期提供易消化的饲料，适当补充维生素和电解质，采取小批量多次饲喂，让畜禽慢慢恢复。防疫消毒是灾后的重中之重，坚持先清污后消毒，对圈舍、道路、设备、车辆进行全面清洗消毒，发现死亡畜禽要及时报告，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随意丢弃、出售或加工食用，同时还要及时清除蚊蝇滋生场所，做好防鼠灭鼠，降低疫病传播风险， 养殖户朋友们近期多留意天气变化，提前准备，科学应对，稳稳当当度过汛期。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3: 眼下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在高效推进小麦收割的同时，同步推进复播作业，做到夏收夏播无缝衔接，最大限度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一田两用一地双收。在复播作业中，拜城县大力推广麦后免耕种植籽粒玉米技术，引导种植户尝试种植效益更高的籽粒玉米，为全年粮食增产、农户增收探索新路径。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春雨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拜城县托克逊乡的田间地头，前几天刚刚结束小麦收割的土地上还留着金黄色的根部秸秆，种植户们正抢抓农时开展玉米复播作业。免耕播种机驶过的麦茬地里，玉米种子被精准播入土壤。今年托克逊乡复播玉米计划种植3500亩，其中首次尝试推广的免耕种植籽粒玉米面积达770亩。免耕种植籽粒玉米技术为种植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本节约，相较于传统耕作模式，免耕种植省去了机械翻地、坝地等环节，也无需覆地膜，大幅降低了种植成本，同时减少地膜使用，有效减轻了白色污染。免耕种植还能蓄水保伤，改善土壤结构。籽粒玉米相较于青苎玉米，既可以收获籽粒作为粮食，秸秆也能作为饲料，商业价值稳定，收购渠道多。此外，国家为免耕种植籽粒玉米每亩补贴150元，进一步激发了种植户的尝试意愿。种植户柳建伟：
4: 今年这个播种玉米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错不了，今年是我们是第一次尝试这种籽粒玉米复播嘛，乡政府也非常支持，国家也非常支持，有补贴。我们今年尝试一下，它这个不用翻地，不用坝地，而且它这个还不用铺膜，费用这块相当于少了很多，而且呢到秋天这个销路是有一定订单的，所以说今年这个尝试一下吧，明年看看可以的话就大面积要。
3: 拜城县立足本地实际，引导种植户在复播中尝试种植籽粒玉米，既保障了粮食安全，又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在政策补贴、订单保障和成本节约的多重利好下，籽粒玉米复播模式有望获得更多种植户的认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近日，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寿堰镇玉蟾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早稻正式开镰收割。依托提质改造后的标准化农田设施，当地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采用生物物理方式，科学防控病虫害，万年稻园沃土稻穗饱满，顺利迎来今夏早稻丰收。请听道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谢万波、尹俊和、蒋小国采制的稿件。
5: 在收割现场，记者看到连片的金黄稻浪随风起伏，农机手操作多台联合收割机在规整田块里来回作业，一站式完成稻谷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工序。作为世界稻作文明核心发源地之一，玉蟾岩遗址承载着万年稻作历史底蕴，是天然的优质水稻种植宝地。为激活古稻区粮食生产潜能，当地已全面完成玉蟾岩片区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工程，彻底解决了以往农田地块零散、大型农机无法下地、灌排体系不畅、生产效率低下等诸多农耕难题。完善的农田硬件大幅压缩收种间隔，为水稻生产提速增效、生态绿色种植模式落地推广筑牢坚实基础。今年玉蟾岩示范区采用绿色生态病虫害防控体系，片区采用茶枯粉无害化防治福寿螺，利用线虫生物技术靶向治理二化名，同时全域布设害虫诱捕器，开展物理防虫，构建起生物防治加物理防控立体化防虫模式，有效守护耕地水土环境，保障稻米绿色优质品质。湖南一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肖芳告诉记者，公司在玉蟾岩周边承包了800多亩稻田，今年全部按照生态标准种植，产量每亩能达到700斤以上。当前，道县26.5万亩早稻已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 县农业农村部门组建农机专班下沉田间，统筹调配收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作业。目前该县已谋划秋冬生产，计划晚稻插秧27万亩，通过科学统筹早晚稻衔接种植，稳面积，提产能，优品质，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持续擦亮万年稻源粮食生产金字招牌。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近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50万亩冬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季，请听环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毅采制的稿件。
6: 在环城镇15里沟村的梯田里，麦浪翻金，鸡声隆隆。趁着晴好天气，村民们早早奔赴田间，分工协作，抢抓农时高效开展小麦。

0: 抢收作业。村民都金燕笑着告诉记者，今年春季雨水充沛，土壤伤情良好，小麦长势明显优于往年。他家15亩小麦一两天就能收完，脱粒后的麦秆麦草还能回收储存，作为饲草料喂养羊只。连日来，环城镇组织调度多台收割机进行分片收割作业，大幅提升小麦收割效率。镇村干部联动农技人员驻守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规范操作农机，科学晾晒储粮，高效回收秸秆，推动下收工作安全、高效、有序开展。下收热潮在河道镇同步涌动，该镇灵活优化收割方式，细化田间晾晒管护措施，全力抓实小麦抢收工作。赵家园村采用机械为主、人工补位的收割模式，平整开阔地块由收割机快速收割脱粒，收割机难以抵达的陡坡、田边等区域，则由群众挥镰收割、捆扎拾穗，全方位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朱家园村，平整开阔的农家院里铺满新麦，村民黄昌生和家人分工协作，手持木耙来回翻动摊晒的麦子，不时弯腰拢起散落的麦粒，一家人忙而有序。据了解，黄昌生开办了家庭种植农场，一次性流转100亩连片土地，规模化种植冬小麦。同时，农场存蓝狐羊100多只，栽种50亩中药材，构建起绿色循环种养模式。小麦收割后的秸秆粉碎加工成狐羊优质饲草，肉羊产生的腐熟羊粪还田滋养麦田与中药材地块，种养药材三方互补，良性闭环，既降低种养成本，又能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据了解，今年环县冬小麦整体长势好，丰产基础扎实，下收进度稳步推进，目前已完成小麦收割20万亩。
1: 陕西省安康市浔阳市白柳镇老龙沟村果蔬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李树枝繁叶茂，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枫糖李缀满枝头。请听浔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柴阳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老龙沟村果蔬种植基地，村民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老龙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刘冉望着连片的果林向记者说，这个月村里的枫糖李进入盛果期，全村有70亩果园，亩产预计能达到500斤左右。从4年前的试种到如今的规模化发展，老龙沟村的枫糖李产业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依托当地独特的山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加上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和果业专家的全程技术指导，枫糖李品质逐年提升，果肉剔透，口感清甜爽脆。每到成熟季，周边区县的采购商和游客便慕名而来。为了让好果子卖出好价钱，白柳镇积极搭建电商平台，帮助老龙沟村的枫糖李走出大山。通过直播带货、线上商城、社区团购等多种方式，拓宽枫糖李销路，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果蔬发展带来的成果。与此同时，白柳镇顺势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将枫糖李采摘与草莓采摘等串点呈现，打造生态采摘旅游线路，修整道路，美化庭院，完善配套。老龙沟村渐渐成了周边市民周末休闲的好去处，一颗小小的枫糖李正在催生出更多元的甜蜜经济。
1: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一个家庭农场的负责人仲小磊，扎根乡野10多年，以青春力量赋能现代农业，以党员担当助力共同富裕，让青春在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上绽放光彩。今年七一前夕，仲小磊被评为南通市优秀党员。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记者来到李堡镇蒋庄村，仲小磊正蹲在秧田间仔细查看秧苗存活情况，指导农户开展补苗，全力保障水稻稳产增收。这些年他毫无保留地向村民们分享智能种植技术与管理经验，无偿开放监测系统，手把手指导农户使用智能农机，推行绿色防控技术。目前已累计带动60户普通农户、10户种植大户增收，辐射服务农田超6000。

0: 母蒋庄村村民刘德银。
1: 我们的这个从小来的同志不仅有党员的这个风范，还有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模范，他学到的技术都分享给我们的这个村民，村民需要帮忙的他就是免费也给人家跟踪啊。
0: 目前仲小磊的农场种植规模已拓展至1000亩，并配齐无人机、无人驾驶拖拉机、智能插秧机等70台套现代农业设备，建成南通领先的无人化智慧农场。他携手南京农业大学搭建农田四情监测系统，实现手机 APP 实时监测土壤、温湿度、作物长势，用智能设备一键完成灌溉、施肥作业。农场亩均化肥减量20斤，每亩种植成本降低100元以上，农场年产值突破350万元。
2: 主要牵头规模化粮食生产，就是盘活我们村里的闲置土地，主动啊，我们就是配合村里搞点农田整治、机械化连片种植。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搭建本地的农业务工岗位，优先就是吸纳我们本村的劳动力，尤其是留守中年啊，包括低收入的农户啊。第三个是我们是配合我们村集体推进基础设施与产业配套建设啊，无偿提供我们自家农技，参与我们那个公共农事作业。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对接了农业院校，包括农技部门，引进了优质稻麦新品种啊，在我们农场先行试种示范，然后呢，种得好的情况下，我们再向全村推广。
0: 获评南通市级优秀共产党员，对仲小磊而言既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接下来，他对农场产业升级、特色发展有了清晰规划。
2: 我们将持续放大农机与农技普惠帮扶，扩大免费代耕代种服务覆盖面，对低保户、老年农户降低农技作业费，继续在农场开展田界课堂，让普通农户也能科学种地，稳产增收。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据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各地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今年暑期期间，云南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3: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长乐镇第4届村级篮球联赛在海山村正式拉开帷幕，9支本土代表队参赛，参赛球员全是当地村民、基层工作者，真正做到村民当主角，乡村办赛事。比赛会持续到7月15号，全程采用循环赛制，参赛队伍以赛场积分排名。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 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运动生命，救死扶伤，运动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欢迎大家收听贵港综合广播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我是春培。我们依旧是在金曲1019为大家带来实时的资讯。那今天的第一条资讯呢，我们聚焦国家层面的救灾资金扶持。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暴雨。

全面贯彻防汛救灾相关重要指示，专款专用，助力各地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资金覆盖范围包括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城乡清淤排涝、农业农田复产、公共设施修复、防疫物资采购等全链条工作。那咱们贵港作为本次灾情的核心区域，会分到足额资金，重点解决港北区内涝小区积水农田、破损的市政道路修复难题。国家、自治区两级发改，财政部门会全程跟踪资金落地使用，定期核查资金拨付、项目施工进度，杜绝资金闲置、挪用情况。每一笔款项都会落到受灾群众实处。当下贵港清淤、抢收、消杀工作同步推进，资金保障是重建工作的核心底气。那第二条消息来自港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2日发布的官方捐赠公告。公告首先呢，感谢前期的所有爱心企业、市民送来的生活物资。目前全区生活物资仓库已经饱和，加上近期的持续高温，仓库冷藏配套不足，饮用水、速食、被褥这类的物资极易出现损耗，现阶段不再接受生活类物资。现在灾后重建的三大板块压力巨大，第一点是全域清淤消杀，破损基础设施抢修，农田农业复产，资金缺口、工具消杀物资缺口非常突出，官方呼吁大家优先捐赠现金或是清淤防疫刚需物资。正规的现金转账渠道收款方式，贵港市港北区红十字会转账的账号，大家可以搜索贵港宣传或贵港新闻网的相关推文，转账备注必须写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捐款加个人或单位的名称。转账完成之后呢，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开具正规的捐赠发票，线下实物捐赠接收点设在港北区81小学的东门。紧缺物资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清淤工具，包含铁锹、镰刀、扫把、加厚垃圾袋等；第二点是消杀防护物资，有消毒车、各类杀虫药剂、防护服、 N95 口罩、防毒面罩、水鞋、雨衣等。所有捐赠的钱款物资将统一登记、统筹调配，直接下发到社区、村政一线，全程公开可查。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同步自治区财政厅7月12日最新的救灾资金通知，重点关注咱们贵港南宁灾后的保障工作。受台风强降雨冲击，南宁贵港两地洪涝灾害最重，大量的小区地下车库被淹，农田大面积积水倒伏，群众的衣食住行还有公共设施都遭到了严重的损毁。那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防汛救灾部署，7月12日财政厅紧急预拨2亿元专项救灾款，定向帮扶南宁贵港两市。这笔2亿元资金用途清晰，分为三大板块。第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日常的饮食临时住所。第二呢，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第三，全面开展城乡道路、水利、小区等受灾设施的抢修恢复。截止7月12日晚间统计，全区累计拨付救灾款项已经达到 4.16 亿元，覆盖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多个洪涝受灾城市，全方面支撑群众安置、城区清淤、农田排涝、防疫消杀等救灾工作。接下来，自治区财政厅会联合应急管理部门，建立常态化资金监管机制，全程跟进资金拨付、使用、验收全流程，定向公示资金使用明细，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救灾的重建关键处。港北区作为贵港受灾核心片区，获得资金会优先解决小区排水、主干道修复、早稻抢收、还有蚊虫消杀等刚需工作。

7月13日，贵港市城市管理监督局发布了重要的倡议啊。洪水消退后，小区院落道路堆积大量的淤泥、生活垃圾、泡水杂物，高温环境下极易滋生蚊虫病菌，加大登革热传播风险。目前全市垃圾焚烧厂受前期道路积水阻隔，常规运转路线暂时中断，城管所有的环卫车辆工作人员全部得先优先保障主干道清淤。那也为了加速恢复城区的环境卫生，官方倡议呢，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小区物业、广大业主自行清理辖区淤泥垃圾，统一运送至北环路幸福田园旧停车场临时垃圾堆场，运输不限车辆，私家车、货车都可前往。在这里给大家梳理几条运输的注意事项，物业公司要扛起主体责任，尽快组织人员清理小区积存的淤泥垃圾，小区党员带头参与清扫，机关单位同步清理院内杂物，运输途中要做好篷布的遮盖，防止淤泥垃圾沿路洒落污染路面，抵达现场后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倾倒，不要随意堆放。现在蚊虫密度居高不下，淤泥垃圾滞留越久，防疫风险就越高，呼吁全体市民主动配合，自主运转清理垃圾，共同降低传染病的隐患，加快恢复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疾控中心7月6号到12号蚊媒密度监测权威通报，红烙积水胃伊蚊，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花蚊子，创造了大量的滋生环境。全市设置了34个监测点，其中20个点位存在着传染病的风险。港北区占14个，平南县6个。全市的雷达图指数 BI 值为9.15，整体存在登革热、鸡孔坎亚热传播风险。先跟大家科普一下风险的分级标准 ，BI 值低于5属于是安全可控的范围，5到10有传播风险，10到20存在着聚变性疫情风险，数值超20会出现局部的爆发现象。港北区多处点位风险极高，江北西路八基巷 ，BI 值为36.67，保险公司小区 BI 值为55。达到局部爆发最高风险。像石羊塘书海幼儿园、瑞燕小区等点位同样是高危。针对不同风险区域有明确的处置要求，局部爆发点位要全面清积水，大面积药物消毒，聚集风险点位全域整治容积水容器，普通传染风险点位清理监测点50米内的所有积水滋生点。登革热、鸡孔坎亚热依靠花蚊子叮咬传播，无特效药，无上市疫苗，预防核心就是清积水，防叮咬。居家每周更换水生植物用水，清空空调的托盘积水，闲置的盆罐全部倒置。外出要避开上午的7点到9点，下午的4点到6点蚊虫活跃时段，穿长袖、长裤，涂抹合规的驱蚊产品。一旦出现了像发热啊、皮疹、浑身肌肉关节剧痛，要立即前往医院就诊，主动告知医生红烙居住史，配合传染病筛选，无积水就无蚊虫。希望家家户户翻盆倒灌，初步切断这个蚊虫繁殖的源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欢迎大家来到贵港综合广播特别节目《风雨同舟共可时间》，我是春培。我们接着来聊聊资讯。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乡村农田，向大家播报港北区庆丰镇早稻灾后抢收的最新进展。今年港北区早稻总种植面积为 14.5 万亩，当前九成的稻谷处于成熟待收的关键期，持续的强降雨造成万亩良田积水，水稻大面积倒伏，田间病虫害风险同步上升，农技党员干部全员下城抢抓这个晴好的天气抢收保产。庆丰镇抽调17名农技骨干，组建5支田间技术专班，分片区保包全镇的23个村屯，严格遵守先排积水再抢稻谷，最后保管农田的工作思路。全镇统筹调配了160台履带式收割机，专门支援低洼积水的地块，弥补人工收割的短板。针对不同的受灾地块分类施策，轻度倒伏未觉收的农田呢，推广开沟排水、洗叶清淤、追肥促长、喷药防病的四步法，最大的限度降低这个减产的损失。积水过深完全绝收的地块，农技人员给出玉米、速生菜叶的这种补救的方案，减少农户经济损失。镇政府联动辖区的24家农资门店，平价供应化肥、粮种、农药，减轻农户的复产成本。截至目前，庆丰镇已完成农田排涝 2.8 万亩，抢收早稻5000亩，全镇烘干、机收、机种作业能力恢复到 70%。田间作业链条基本畅通，农业保险机构同步开启绿色理赔通道，简化定损流程，加快赔款发放，缓解农户资金压力。接下来全区会持续调配农机昼夜抢收，同步开展田间病虫害消杀，全力守住群众一年的粮食收成。

7月12日港北区全域清淤攻坚行动现场情况， 洪水退去后，城区的道路、小区堆积厚重的淤泥垃圾，全市打响了清淤攻坚战。 当天港北区调度30台铲车、66台运输车、 60台洒水车， 搭配1200名环卫工人， 集中清扫中山路以西10条主次干道， 原定7月13日完成主干道全线疏通， 恢复通行。 本次清淤不是单打独斗， 7月11日起核池、桂平、平南、港南、秦塘多地城管 路桥企业跨区域驰援， 带来洒水车30台、 装载机13台、运输车13台、 72名工作人员 昼夜不间断参与排水清淤工作。除道路清理之外，社区、小区还有学校同步开展清水保排。自治区总工会组织工作人员到新华路小学消杀清淤，市直机关单位下沉小区清理淤泥， 住建局同步推进受灾小区地下车库排水。截至12日上午， 25个小区车库完成积水抽排， 累计抽排122万立方米， 另有34个小区持续抽水， 累计抽排178万立方米。 德宝大厦、碧桂园、 富丽华庭等64个居民小区已恢复供电， 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环卫工人支援队伍从凌晨奋战至深夜，不间断疏通排水、铲运淤泥、清洗路面。目前街巷、老旧小区、学校的精细化清理工作还在持续推进中，后续老旧小巷清淤进度我们会持续同步给大家。

给大家汇总一下7月12日晚间全市清淤排涝工作的整体工作数据，直观感受灾后环境恢复进度。市城管系统按照市委市政府五保一检工作部署，统筹本地外地多支施工队伍合力攻坚，集中力量清理城区核心片区主次干道。 本次清淤行动累计出动工作人员约4000人次，投入铲车、运输车、洒水车等各类机械同步作业，全天清理主次干道淤泥3700吨，收集转运洪涝积存垃圾3600吨。洪涝造成城区33处积水点位经过连夜抽排清淤，已有30处点位恢复正常车辆通行。 城区主干道基本实现全线畅通，市民日常出行秩序稳步恢复。目前剩余积水点位还在持续的处置中，市政工作人员抓紧疏通排水管道，清理淤泥障碍物，同步检修受损路灯、排水井盖等市政设施，消除路面安全隐患。 接下来城管部门不会停下工作，一方面巩固现有清淤成果，对主干道反复清洗保洁，另一方面攻坚剩余积水点位、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淤泥清理，加快修复受损市政基础设施。同时咱们也要提醒市民朋友们，部分背街小巷、老旧院落的淤泥清理还未完成， 出行途经施工区域要减速慢行，避让作业人员。大家也可以主动清理家门口的淤泥和积水，配合做好蚊虫消杀工作，共同加快家园恢复。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13:30到14:30的特别节目《风雨同舟》共客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会全天不定时为大家带来贵港的实时路况和天气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聊酒，只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金曲连连听。

0: 好声音代替所
1: 有。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知道都会孙的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可惜我是水瓶座。是的，我是水瓶座，你是哪个星座？每次流泪都会自我安慰一句，谁叫我是水瓶座呢？记得当年杨千嬅唱这首歌时，我第一次知道了长岛冰茶它并不是茶，而是酒，是一类调和鸡尾酒的通称，以伏特加、朗姆酒、金酒、龙舌兰酒四种酒，再加上冰块、白薄荷酒、柠檬汁等配料调制而成的一款鸡尾酒，极其容易让人醉。杨千嬅在歌里唱，谁人对我好对我差太清楚，好像真是这样，越长大越拎得清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也不再需要一些虚情假意的关系，不会说也不想听一些客套的话，你是怎么对我的我都能感觉到，就简单一点吧，生活和关系都是这样，爱情也是如此，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歌曲中最深刻的一句是，心里羡慕有些人盲目到不计后果，爱的时候毫无保留，飞蛾扑火一般，一旦选择分开，绝不黏黏糊糊拖泥带水。如果你是水瓶座，你也是这样的人吗？但从一个星座来猜测一个人的性格是不恰当的，人的多面性复杂到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全面地了解自己，但用一首歌来安慰自己是可以做得到的。接下来听歌，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祝你安好。

0: 客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风雨同舟共克时间，共克时间。
1: 下午的5:24，阁下关注紧继续是我们的金曲1019。咁啊，睇条道路的信息先啦。咁啊，省道308线 K16+200至 K19+700，贵港市港北区庆丰镇至奇石乡青潭村路段，受到台风强降雨的影响，导致咧系多处的山体滑坡。路基掏空，涵洞冲位，交通中断，是冇办法暂时通行噶啦。咁啊，贵港市城区公路养护中心咧，即日起咧对呢个路系进行全封闭管制，禁止车辆人员系通过嘅。咁为咗咧确保大家出行安全，咁啊过往嘅群众啦，同埋驾驶员咧提前咧系要调整出行嘅计划，唔好冒险通过。咁啊，绕行路线咧建议俾大家嘅就系省道308线公里方向至省道511线贵港方向，贵港市北环路至胡梭教书咁啊，再到咧系呢一个国道嘅358线庆丰高速出口，再翻翻到省道嘅308线庆丰方向啦。咁虽然咧绕路可能系远一啲啊，咁啊，但系咧为咗平安同埋一路畅通咧，咁啊呢个绕路咧亦都系势在必行嘅。咁啊，睇到目前嘅消息讲到咧，贵港市城区养护中心正喺度积极加强力量进行抢修呢个路段。咁啊，呢个路段嘅施工可能会俾你带来好多嘅不便。咁啊，大家咧为咗系听日嘅更加方便嘅话咧，就暂时咧要忍耐一下，谅解一下啦吓。咁啊，睇到呢个时候当中咧，我哋就快半点信号。保持信号响过噶啦，咁啊听翻首歌仔之后咧，继续喺我哋嘅金曲1019陪伴住各位街坊朋友。

0: 爱上经典旋律，经典旋律，金曲1019。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风雨同舟，共克时间，共克时间。
1: 下午的七点，十七点的三十二分的时候了。咁啊，睇下我哋嘅贵港核区里头嘅嗰个河流方面嘅警戒水位究竟系点嘅？咁啊，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咧，咁啊预计咧未来嘅一到两日内咧，我哋贵港嘅核区嗰个超警戒河流咧，主要咧就系江河以退水为主啦。咁啊，嗰个嘅警戒河流当中会全面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咁啊，譬如话咧，今日朝头早嘅八点钟，我哋贵港市仍然咧有三条嘅河流三个站点系超警戒嘅。咁啊，超警戒嘅幅度咧喺0.79至1.95米左右。咁啊，其中咧东北江嘅黄华水门站嘅水位咧系41.95米，超警戒水位系1.95米嘅。咁啊，石梯江文头岭嘅水位咧，是39.39米，咁啊超警戒咧就系1.89米啦。咁啊再有咧系独流江蒙墟水门站嘅水位系37.29米，超警戒水位0.79米。钳江、沉江、屈江嘅干流当中嘅河流咧系低于警戒水位2.57米至3.58米嘅。咁啊，根据我哋贵港市水情嘅分析，未来嘅退水预测咧就系咁样：东扑江嘅港北区港城镇河段嘅水位将会喺听日晚黑嘅八点钟前后系会退至到警戒水位以下。石梯江港南区东津镇河段的水位将会在听日的晚上八点钟前后呢是退至了警戒水位以下。独流江桂平市蒙墟镇河段的水位将会在听日的朝头早的八点钟前后是退至警戒水位以下的。未来的两日时间，核区的各个超警戒河流和主要的江河以退水为主，其余的江河水情是平稳的。建议大家对于退水过程里头容易引发的滑坡、跨塔等等次生灾害的防范要加强，加强涉水漫水区域当中的安全管制，落实安全防范的措施，加强巡查值守和警示提示。航运的船舶方面要注意水情的变化，确保是航运的安全。咁啊，睇落咧呢几日咧，咁啊天气非常之热啊！咁啊，天气预报又话暴雨又要来啦啊！咁啊，今晚到听日两日嘅贵港市最高气温咧，将会达到

家我哋贵港市将会有一次比较强嘅降水嘅过程，咁局部咧伴随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咁需要咧加强防范次生嘅一个灾害。咁呢次过程里头咧具有咧以下嘅呢个特点，就系面咧系比较薄弱，但系咧点咧又会分布得比较强烈啊。咁强降水嘅区域当中咧，就會係分散，咁啊請各個嘅部門咧要關注我哋氣象部門滾動播出嘅天氣方面嘅預告同埋臨近嘅預警信號啦。咁喺呢度咧規劃一下，就係聽晚到16號，我哋市將會有較強嘅降水天氣。听晚到16号，我市有中度大雨，局部是暴雨、大暴雨。咁啊，两日时间内咧，我哋贵港嘅高温天气需要系防范，对于系卫生检疫同埋能源保障、人生健康等等不利嘅影响嘅。咁呢个降水咧，有可能咧对于系农业嘅生产啊、城市嘅运行啊、尤其系灾后嘅重建啊、以及系前期时间。大家都知啦，雨水比較強烈，咁部分嘅地質災害嘅風險仍然係比較高，咁要提防咧係防範局部嘅降水引發嘅山洪地質性災害。咁今次嘅降水嘅過程裏頭咧，比較特點咧就係點弱啊、點強、面弱啊。强降水的分布比较分散，请大家留意天气方面的情况。持续受到影响，强降水山体比较松散的一些泥团，我们近段时间平天山森林国家公园就发出了这个限制行人和车辆上山的这个临时的封闭园区的通知了。因为这个泥石流或者说这个水会导致这个水质比较饱和，存在有一定的危险风险线，所以决定就在今天开始对平天山国家森林公园所有的园区的道路和附近的出入口进行封闭禁止咧係所有嘅遊客同埋外來嘅車輛入園啦，無論你步行嘅、電動車嘅、踩單車嘅，同埋開機動車嘅朋友咧，都唔好再次前往呢個平天山國家森林公園啦。咁啊，園區咧亦會係全面開展園區道路嘅排查、塌方嘅清理、邊坡嘅加固、隱患嘅整治等一系列嘅搶修工作。咁啊，今次臨時閉園咧，開園嘅時間咧，將會根據園區嘅隱患排查、搶險嘅具體嘅進度同埋天氣綜合嘅情況研判咗之後咧，再另行進行官方通知。咁請各位遊客耐心等待，持續關注景區官方發布嘅最新消息。咁為咗係滿足園區嘅施工同埋安全秩序嘅管理，閉園期間內咧，嚴禁任何嘅人員私自跨越、徒步進山、野外探險、垂釣、登山、遊玩，禁止社會車輛進入到景區範圍。咁啊，對於係擅自入園引發嘅安全意外，相關責任將會由當事人自行承擔。咁啊，針對今次嘅閉園已經預約咗買票咗嘅遊客咧，可以通過原本嘅購票嘅渠道進行退票。咁啊，今次臨時閉園俾大家帶來嘅出行不便，咁啊，敬請各位朋友咧多多包涵啦啊！咁啊，等到咧天晴雨过之后咧，再约平天山进行旅游。咁呢段时间觉得咧，真系有样嘢好多啊！除咗雨水多、热头大之外咧，仲有蚊虫比较多啊！广西高温多雨，蚊虫嘅活跃度咧，亦都系相当之活跃。咁有种蚊咧，大家知唔知道咧？呢种叫做白蚊、伊蚊，亦都系大家讲嘅花蚊啊！咁啊，呢種花蚊咧，正係登革熱同埋基孔肯亞熱嘅主要嘅傳播嘅一個界媒，即係主要由佢嚟傳播嘅，咬咬呢個，咬咬嗰個，然之後咧，人咧就會染上咗呢啲登革熱或者基孔肯亞熱啦。
咁啊，依家嘅防蚊嘅关键时候，

咁大家咧要一齐喐手，进行清积水、勤打扫、做防护啦。咁今日咧我已经系动手清理自己屋企嘅阳台嘅一啲积水啦咁其实咧花蚊传播嘅疾病咧，大家先头都了解到，就有登革热同埋基孔肯亚热。咁全部咧由呢种花蚊咬你传播嘅一种疾病。花蚊怎样去消灭它呢？它有以下的特点。一个就是说白天活动为主，活跃的时间就是日出前的一到两个钟头，就是我和林姨上早班的这个时间，日落前的两三个钟头，就是小梦跟杨杨上班前后。它喜欢伏在哪里呢？喜欢伏在小型的积水里头。佢搏喺水里头做咩？繁殖佢嘅后代啊！所以佢好中意躲埋喺啲花盆嘅托盆底下啦，花瓶嘅净水里头啦，喺啲湿湿暗暗嘅潮湿杂物环境里头啦。人传蚊又咬人，传染咗呢种蚊进行传播嘅登革热同埋基孔肯亚热啦。咁呢種病咧，其實咧都幾可怕嚇。咁但係咧係有防治嘅方式同埋方法。咁啊，兩種邊種緊要咧？公説公有理啊，婆説婆有理。首先咧，登革熱咧，佢話認為自己嘅傳播期咧，一般度有五到九日時間，係發燒發到中高熱嘅，咁啊持續時間比較長，肌肉痛，腹部有明顯嘅唔舒服。有出血傾向，重症風險比較高。但是兩者相同的都是會發燒、感冒、關節痛、出鼻疹。最後基孔肯亞熱潛伏期就三到七日時間，多數就是中燒、低燒、關節痛，而且是集中在小關節裡頭痛，絕大部分能夠短期裡頭恢復，有啲咧會拖到個零月，重症嘅咧就比較少啦。咁所以咧，有啲朋友就會掉以輕心，話覺得咪自己呢段時間太攰啊，話搬嘢，所以掉以輕心啊。咁最好咧就防蚊滅蚊做好。咁呢啲咁什麼啊，基孔肯亞熱啊，仲有呢啲什麼登革熱啊，就唔會揾到你啦嘛，係嘛？咁所以咧，屋企里头首先咧要清除呢啲蚊虫嘅滋生地。边度系佢滋生地啊？花盆角落头啊，有啲积水嘅地方啊，系嘛？重点去清开佢。水培植物要记得换水，一般咧七日之后，呢啲水培植物嘅水就会有蚊蝇产生嘅啲幼虫落去啦。咁再有系平时一啲废旧嘅轮胎啊、水桶啊、饮料瓶啊，一只唔经意嘅瓶盖仔啊，放喺露天里头积咗水，佢都有可能蚊咧喺里头产咗好多嘅幼虫噶啦。咁再有咧就系啲水缸啊、储水桶啊，系嘛，有冇冚密佢啊？啲蚊入去产卵，哇！结果呢缸水一打开，好多嘅沙虫啊！咁呢啲沙虫咧。就是蚊型的幼虫了。当然最好做好个人的防护防蚊工作啦。室内呢就要安装纱门纱网，睡觉的时候还要稳阵啲落埋蚊帐。空调房呢就算你不喜欢落蚊帐都好，要洗下电热蚊香，是吧？咁在蚊虫比较活跃的朝头早和傍晚呢，尽量减少去户外活动。外出要着浅色长袖的衫裤，减少皮肤的暴露，因为一暴露有汗，那些蚊虫就很喜欢嬲你的。再有在暴露的皮肤里头搽一些有驱蚊的驱蚊水、花露水，等蚊蝇就算想咬你，一闻到这些这样的花露水头赤赤脚就滴开了，好吧？再有出现了有些什么发烧、皮疹、肌肉痛、关节酸痛的可疑的这些症状，即刻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就诊，话俾医生知道啊！呢段时间咧，成日咧都中意咧出去早啊，翻嚟又迟，有啲蚊虫咧咬过。

自己，系嘛？咁啊，可能咧系咪患上咗呢个什么肌恐肯亚热啊、登革热啊呢啲咁样嘅嘢啦啊？咁所以咧要防治好以下想讲嘅，以上所讲嘅登革热、肌恐肯亚热咧，一定咧要清积水、勤灭蚊、防俾蚊虫叮咬啊！咁啊呢度咧呼吁下大家咧，真系要重视身体健康，加入防蚊工作。主动挂翻糖蚊帐，装翻个沙门沙窗，清积水、清垃圾，排除蚊虫嘅滋生地，再结合实际点啲蚊衣香啊，出门搽下花露水啊，啊咁样就会比较稳阵一啲啦。咁啊，记好啊，灭蚊从依家开始，灭蚊从清积水开始。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这听好声音。等待着放学，等
1: 待游戏。气象预报，
2: 好，时间是傍晚的18:0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萌，请他来给我们预告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小萌，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
3: 目前的话，屏南的南部有对流云团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屏南南部、桂平、中南部都会有雷电的影响。那其他地区今晚到明天就以多云与阵雨天气为主，气温28到34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小萌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贵港的天气情况。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叶。
7: 我是春培。
8: 我是书童。
9: 大家好，我是王哥。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啊，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关桂吾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李启凤，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启凤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2: 嗯，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桂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桂吾高速桂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关桂吾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启凤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这个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
13: 与同舟
1: 共克时间，
13: 克时间。
2: 好，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资讯了，关注的是普通高中体育特长生的一个公告啊。2026年贵港市公办普通高中体育特长生数科的这个统一测试公告啊，这公告呢是关于这个测试时间还有测试地点的。那测试时间呢是调整到了7月15号到16号，那地点呢100米、200米、400米、1500米跑，跳远、跳高3级跳远。那他们的测试地点呢是在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也就是贵港市港北区合成路。另外呢，篮球的测试点呢

是在体育中心三号副馆的篮球场，也就是二楼馆。另外呢，足球的测试场呢是在合成第三初级中学的足球场，排球、羽毛球是的测试地点呢是在市合成初中的中学球馆。另外呢，乒乓球、武术、街舞是体育测试地点是在市体育中心三号副楼，也就是二楼馆。还有呢，游泳的测试地点呢是在市体育中心游泳馆。那考生呢是根据测试的项目名单分组表的。那分组表呢，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附件对应的一些组别到相应的地点参加测试的。那批次呢是分为两批来安排的，第一批呢是在7月15号测试，第二批呢是在7月16号。请大家做好充足的准备啊，好好的应试。好，继续来关注。国家自治区出台有一系列的防汛救灾税费支持政策，覆盖了增值税、所得税、财产行为税、非税收入与纳税征管全领域，贵港市受灾企业、个体工商户、市民都可以依规享受。那具体的政策呢是增值税的优惠呢是受灾的资产进项正常抵扣的，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不属于应做进项税额转出处理的非正常损失，损失对应的进项税额呢可以继续抵扣的。另外呢，就是保险赔付不征税，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赔付呢是不征收增值税的，纳税人取得的保险的赔款不属于增值税的应税范围，也不征收增值税，不开具增值税的发票。另外呢，就是救灾救济粮的一个免税了，经县函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呢，凭相关的凭证按规定的销售价格向需救助的灾民提供粮食，免征增值税的。另外呢，还有说到的就是企业个人所得税的一个优惠企业因为洪灾发生的固定资产和存货损的损毁损失，减除责任人赔偿和保险赔款之后的余额，作为损失在发生当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的扣除。还有呢，我们有一个广西专属的政策那就是我市居民因为洪涝遭受重大财产损失，按扣除保险赔款之后的实际净损失，扣减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不采用外省固定的比例减免模式，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资产泡水报废损失，同样可以在经营所得当中扣减的。那说到这个办理呢，我们怎么样办理呢？有两类优惠的办理方式，一个呢就是申报即享企业资产损失扣除、公益性的捐赠税前扣除，还有保险赔付免税等等。那办理月度、季度或者是年度纳税申报的时候，直接的填报享受，无需事前审批。另外呢，申请核准像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受灾减免、受灾个人所得税扣减、延期缴纳税款残保金额的一个减缓等等，需要携带受灾的损失证明、财产损毁的一个鉴定材料，还有政府受灾的认定文件，通过电子税务局或者是贵港市各办税服务厅提交书面申请的。另外呢，政策的咨询渠道呢全市的纳税人可以拨打这个12366的这个税务热线，或者是前往属地主管的税务分局去咨询贵港本地的救灾的税费优惠细化的一个办理流程的。

你好生活，洪水退去后，我们依旧要继续的生活。那不少的群众是陆续返回家里面清理被淹的房屋，被洪水浸泡的环境残留着粪便、腐尸、垃圾携带的大量细菌、病毒与寄生虫，没有经过科学消毒处理就直接入住的话，会大幅的升高肠道传染病、沟体病、皮肤病的一个患病风险的。那大家请注意啊，消毒不是说越多越好的，空旷的院落、路面以及没有被洪水浸泡的区域，不需要常态化的喷洒消毒。消毒呢，而且需要精准适度啊。那灾后一个消毒的核心原则就是先清理后消毒，淤泥还没有清理的时候消毒是没有办法起到效果的，按正确的顺序操作才能够保障居住的安全，也就是呢先清理干净了然后再去消毒。很多人一进屋就急着哎呀这里喷那里喷的啊，这是错误的。消杀的一个正确的顺序是三步走，先彻底清理，然后再规范消毒，最后才能够安心回迁。为什么要这样呢？像淤泥、垃圾、动物尸体这些脏东西还在屋里，你喷再多的消毒水它也白搭，病菌藏在淤泥里，消毒水根本接触不到。消毒是清洁式消毒的前提，先把脏东西清走，消毒才能够起作用。另外呢，外环境以清污为主，不是所有地方都需要喷消毒水，像空旷的院子、路面没有泡过水的区域是不需要常态化去喷洒消毒的啊。另外一个呢，首先呢我们要观察，就是首先我们要第一检查安全，进屋之前先看看房子的结构有没有问题啊，墙体有没有裂缝，屋顶 有没有坍塌的危险，危房千万不要进，还要检查有没有燃气的泄漏，电线有没有泡水漏电等等这些的。另外呢，就是要开窗通风了。进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开，泡了好几天的房子可能又湿又闷，先通风换气再动手干活。还有呢，就是穿好防护网，清淤的时候呢要穿戴长筒雨靴、厚的橡胶手套、口罩和工作服，千万不要光脚趟泥水啊，污泥里面可能会携带很多致病的一些病菌，皮肤一破的话可能就会感染了。那消毒最常用的就是含氯的消毒剂了，比如说84消毒液啊等等。那不同的场景需要不同的浓度，配错了要么没用，要么伤人，要么就是腐蚀物品了。所以呢，我们要按照这个比例去调配不同的浓度的，而且要根据不同的场景去调配的啊。另外呢，很多的东西呢是不同的浓度是不一样啊，是不一样的调的一个方式的。记住一个规律啊，水越多浓度越低，药越多浓度越高特别提醒就是像食品类的消毒，比如餐具啊、果蔬啊，浸泡20到30分钟之后必须用流动清水去彻底的冲洗，避免残留消毒液。另外呢，果蔬优先短时浸泡，避免长时间腐蚀表皮。另外呢，含氯的消毒剂不要混用啊，不能和什么洁厕灵啊、醋啊、酒精混用，因为这样呢会产生有毒的氯气，或者是有其他有毒的物质引发中毒的。另外呢，现配现用，稀释之后的消毒液24小时之内要用完，放置久了有效的氯分散分解之后就失效了，避光和塑料容器就存放应该要避光，而且要塑料的容器存放好。另外呢，一个防护的要求就是戴好橡胶手套、戴好口罩，并且开窗通风的。作用的时间是所有场景消毒之后，消毒液需要在物体表面停留30分钟，再用清水去冲洗或者是擦拭否则呢，就是杀菌它是不够彻底的啊。另外呢，大家在消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全程不要揉眼睛，也不要触碰口鼻，避免呢就是消毒液刺激或者是沾染污染物。另外呢，干完活之后呢，使用这个肥皂搭配流动清水来充分的清洗双手，有条件可以清洗前臂啊、面部等等外露的皮肤，手上有伤口
严禁直接的接触污水消毒液，开展消毒清理前需要先用防水的创可贴、防水手套，要做好隔离防护啊。还有呢，皮肤经过洪水浸泡之后可能会出现红肿破皮，及时的用碘伏去擦拭消毒这样子呢，如果皮肤是溃烂了、瘙痒严重的话呢，会伴随这个发热要立即前往医院去就诊了，不要拖延。还有呢，就是千万不要把八四消毒液和一些洁厕灵呢，刚才说到了混用两者混用会快速的发生一些化学反应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另外呢，不要随意的加大浓度，浓度太高会刺激皮肤和呼吸道，还腐蚀家具，而且过高的浓度它不会提升消毒的效果，只是徒增安全风险而已。另外呢，这个消毒液千万不能对着人去喷。消毒的时候呢，让家人避开，喷完通风之后再进入正确的流程就是人员全部撤离，配这个配液喷。

洒，然后呢密闭作用30分钟之后就充分的开窗通风，然后我们再进入室内的。那消毒这件事呢，说难也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啊，顺序对了，浓度对了，方法对了，才能够真正的保护我们的家人安全。那洪水是冲垮了房子，但是冲不垮我们重建家园的决心。科学消毒从每一步做起，也转发给告诉我们身边的所有在收拾房子的朋友们，让更多的人知道消毒水应该怎么配啊，家具怎么擦，照着做应该是不会有错的啦。好，这首来自牛奶咖啡带来的你好明天，明天你好，我们的明天还在继续，明天会更好。

这首来自 Eason 的每一个明天，结伴创未来，明天会更好。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惠港人民，我们明天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4: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

0: 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

0: 胖，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六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一到六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 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

0: 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5: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8: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1: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 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3: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3: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蓝小道我市调研民政服务机构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我市打响灾后清淤保洁攻坚战；全力净化城市环境，加快恢复城市干净整洁面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7月13日下午，市委书记林海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快灾后恢复重建促经济发展工作，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综合演练和物资保障，健全完善应急响应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切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动员党员干部和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要加大园区抽水排涝、畜禽无害化处理力度，加快抢修恢复基础设施，全力打通受阻道路，抓实水质净化和常态化监测，坚决打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保卫战和民心保卫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加强交流研讨、宣传解读，进一步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创新争优、建功立业，为加快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开创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全面强化消防、矿山、危化、旅游、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道路和水上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抓实系统学习，抓深宣传阐释，抓好贯彻落实，强化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对照14个坚持的要求，切实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3包联制度，扎实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改整治，进一步抓好建章立制，加强舆论引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会议与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3次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精准把握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深入思考研究向海发展的目标方向和路径，凝心聚力抢抓机遇，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因地制宜发展向海经济。各常委同志是领导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行业主管部门、县市区要找准全域向海发展切入点和发力点，要加强规划引领，激励引导全市上下积极投身向海发展实践，凝聚推动向海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会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李德春报道。7月13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主持召开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会议研究有关人事任免职事项，听取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研究罢免个别代表的人大代表职务事项，确定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开会时间及建议议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武、刘新玲、李业义、黄创优、叶伟腾，秘书长杨宗贵出席会议。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李德春报道。7月13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主持召开贵港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武、刘新玲、李业义、黄创优、叶伟腾，秘书长杨宗贵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有关人大代表职务的决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会后，彭东光为新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副市长农卓松、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委事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2: 下面播送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13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2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邓唐建为贵港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谭伟英女为贵港市审计局局长，决定免去罗毅的贵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职务，姚军的贵港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倪一松的贵港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
1: 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7月13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2次会议通过，决定免去罗军职的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
2: 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六届2026四号，贵平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罗军职，辞去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罗军职的代表资格终止。平南县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梁军辞去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梁军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梁军的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现有代表403名。特此公告，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7月13日。
0: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报道。7月12日，自治区副主席蓝晓到我市调研民政服务机构防汛防台和灾后重建、接收救灾慈善物资等工作，强调要加快推进灾后重建，加强兜底保障，着力提升民政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在贵港市救助管理站，蓝晓查看救灾慈善物资储备，详细了解物资储备规模、调拨分发、物资投放给受灾民政机构和困难群众等情况。随后，蓝晓来到贵港五星康养中心、市儿童福利院和达明康养机构，实地查看受淹区域清理消杀、设施检修、老人回迁安置、儿童安置照料等情况。蓝晓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压实主体责任，加快推进养老、儿童福利、救助机构灾后修复重建，同步做好环境消杀、设施检修、人员安置等工作。要统筹完善民政服务机构设施，针对性改造提升防汛硬件， 精准高效做好受灾群众兜底保障和救助帮扶，切实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要加强兜底保障，全力保障群众生活，筑牢防反贫底线，全力帮助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要发挥职能优势，充分链接社会资源，参与灾后重建和产业帮扶。要全面梳理复盘防汛短板，补充救灾物资储备，优化基层民政应急救助预案，完善长效防灾机制，切实提升民政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市委常委程少华陪同调研。
2: 会长台综合报道，连日来的洪涝灾情牵动着我市广大群众的心，许多群众和企业以点滴善意汇聚成同舟共济的暖流，用实际行动为抗洪救灾默默奉献。七月六日清晨，港北区中里乡桂吉路山河片区遭遇洪水漫灌，两辆装载收割机的货车被困水中，车上四名外来务工人员处境危险。危急关头，山河村村民廖希秋、廖树海、韦明辉以及其实乡群众赵洪亮组队驾船，顶着急流艰难前行，最终将河南籍夫妻郭艳平、冯洋洋等四人安全转移。郭艳平：
3: 就是碰见这么好的乡政府和老百姓，以后我们会更放心的来广西支援各水道，真的太感谢了，真的。
2: 同一天，中里乡六台村河道水位急剧暴涨，升到511六台段，水势汹涌，一辆半挂车被洪水围困，随着水流冲击力增强，车辆发生倾覆，司机刘维志被迫爬上车顶等待救援。该村党员、休假回乡军人、热心群众等主动请缨，冲锋在前，想尽一切办法进行营救。上午十时许，他们联系六田村船主郑明团，驾驶机动小船驰援现场，成功将司机刘维志安全转移上岸。事后，村民廖达烈还主动提供住所，对被困司机进行了妥善的临时安置。近日，港南区新塘镇乌旧村和三平村的不少群众，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购买生猪、土鸡、蔬菜、大米等，在村中架起几口大锅，分工合作，做好饭菜，分成盒饭。从七月九日至十日，两天累计做出3000多份盒饭，送到驻扎在港南三中的人民子弟兵手中，以实际行动衷心感谢为贵港抗洪救灾的英雄。汛情就是命令，抢险彰显担当。在我市多处区域出现积水内涝，部分通信公共基础设施运行受到影响的情况下，驻贵央企中铁二十局集团贵州公司贵港项目部主动请缨，迅速响应，全力投入通信应急抢险攻坚工作，以专业力量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七月十一日，在中国移动贵港分公司抢险现场，记者看到抢险人员全员在岗，各司其职，高效有序开展地下室积水抽排、隐患排查、现场清障等作业，全力保障区域通信设施平稳运行。中铁二十局集团贵州公司贵港片区项目负责人李勇：
4: 中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指令，我单位迅速联动中铁十二局集团组建联合抽排水攻坚队，紧急驰援中国移动贵港分公司，开展地下室积水抢排作业，全力保障全市移动通信生命线畅通。
2: 由于内涝导致城区部分片区停水断电，群众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市区多家酒店自发设立便民服务点，开放大堂休息区，提供热水沐浴、自助洗衣、饮水补给、设备充电等基础服务。维多利亚酒店还免费为市民提供爱心餐，每天午餐、晚餐各准备1000份盒饭，为受灾群众撑起临时避风港。维多利亚酒店总经理段雪峰：
5: 我们酒店呢，从十号起啊，就开始准备了一些便民的措施，全天候24小时免费为这些灾民提供这些热水的淋浴啊、充电啊，包括饮用水，整个大堂都全部开放，为这些灾民跟救援队提供一个临时的落脚点。接下来我们也将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展开后续的一些便民的服务。
2: 市民李女士：
6: 酒店这边为我们提供了免费的饭食，让我们解决了中午及晚上的饮食问题，我非常感谢这个酒店，并觉得这个举措做得非常的好。
2: 在抗洪救灾中，不少商家主动担当，用接地气的公益服务补齐灾后民生短板，点滴善意汇聚成同舟共济的城市暖流。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燕燕、张耀元报道。受洪涝灾害影响，我市多地农田被淹， 农业生产面临严峻考验，洪灾过后，我市农业农村系统在全力防汛的同时，科学指导农户抢收减损，并同步启动灾后复产工作，力争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7月11日，在港北区根竹镇新民村花生种植片区，退水后的田地泥泞湿滑，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

0: 研究所专家团队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作物受灾状况，开展抽样测产，并现场指导农户开展抢收作业。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花生专家指导组顾问廖博寿：
1: 这次洪水来以后啊，我们这个土壤的水分都比较饱和，田间都有这么多积水，那么建议我们的周边的农户，在花生成熟以后，在天一晴呢，都要尽快的把花生收获，以防止呢花生的发芽，以及花生荚果的腐烂。
0: 我市坚持防汛减灾与灾后复产同步推进，结合本次洪涝灾情，分类制定种植、养殖行业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指南，并派出五个专项服务指导组，深入各县市区开展全覆盖技术帮扶，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灾后生产补救工作。据了解，为夯实灾后复产基础，我市已储备充足的应急防疫物资，发放消毒药27吨，防护服4900套，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同时，全市种子门店储备充足，价格平稳，可满足灾后改种补种需求。默认文本目前，我市农业部门正同步开展灾情摸排统计，为后续政策帮扶和保险理赔提供支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秩序稳定。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谢艳艳、张红培、麻大珍、平南荣媒、港南荣媒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及洪涝灾害影响，我市市容环境受到较大影响。洪水逐步退去后，我市各地迅速打响灾后清淤保洁攻坚战，集中对重点受灾路段开展清淤清运、路面冲洗工作，全力恢复城市干净整洁面貌。7月13日，记者在合成路整治现场看到，多台铲车、运输车、洒水车同步作业，工作人员分工配合，连续奋战，全力清理路面后积的淤泥和垃圾。港北区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陈少强：
3: 今天我们主要出动了784人，还有铲车34辆，运输车60辆，还有洒水车55辆，对这个城区的10个路段进行清理，尽量在今天把所有省产出的垃圾全部清完。
2: 为加快灾后恢复进度，河池市凤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组建专业清淤队伍驰援贵港，跨区域助力城区灾后环境整治工作。广西捷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陆文平：
4: 这次我们河池市属实了12台车，就是都是高压清洗车，还有40个人。
2: 广西贵港新河源城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秦水春：
5: 从昨天到今天，预计到晚上，整个港北区我们清理的生活垃圾约2000吨，清洗之后我们进行消毒。
2: 受豫江江水漫滩影响，沿江公园多处步道被淤泥覆盖，港南区城市管理局组织执法队员、保洁人员和社区志愿者，采取人工清扫搭配高压水枪冲洗的作业方式，对公园步道逐一铲除淤泥、清理垃圾，为下一步进行消杀和环境修复做好准备。港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卢翔：
6: 每天大概有200多人进行这个清淤，整个公园大概有7.5公里的这个步道，它有3段，加起来就是20多公里。清淤泥大概要1个多月，之后还要进行1个月的这个垃圾清理、消杀啊、围栏设施的一个修复，大概整个工程要2个多月。
2: 在秦塘区三里镇，党员干部冲赛前，志愿者和群众自发加入，每天组织约300名干部群众奔赴街巷一线，采取人工为主、分片包干、重点攻坚的模式，全域开展清淤消杀等工作，干群携手全力以赴，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秦塘区三里镇居民何彩云：
7: 洪水刚退去的时候，淤泥基本上都到小腿，经过这几天，我们街坊邻居跟那个解放军叔叔还有这里面的领导同志们都来支援，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清完了，把家园重建好。
2: 强降雨过后，我市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响应，迅速开展清淤，坚持人机协同、全域覆盖、细处攻坚，明确主次干道、路岩石边角、背街小巷、绿化带等整治重点，紧盯雨后积淤、枯枝落叶、散落垃圾，做到横向道边、纵向道底。

0: 全面消除卫生死角，以长效精细保洁恢复整洁宜居市容。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张耀元报道。积水消退后，淤泥杂物堆积，容易滋生蚊虫病菌。为严防灾后疫情，市疾控中心联合广西医科大附属医院专业团队深入我市校园、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域消杀，全力筑牢群众健康安全屏障。 7月13日上午，记者在港北区港宁小学现场看到，广西医科大附属医院团队消杀人员对校园教室、楼道走廊、排水口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标准化的喷雾消杀作业，彻底清除病媒滋生隐患。广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生陈林聪：
2: 我们在进行室内消杀的时候，遵循的是从上到下。
3: 从内到外以及从走道右的原则，喷洒消毒剂的高度应不高于1.5米，均匀零撒地面，直至地面湿润即可。消毒结束之后，记得开窗通风30分钟以上。广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蒋俊俊：
1: 人员聚集的就是我们要消杀的重点，先清理后消毒，再回家。你要先清理干净之后，这个房屋啊，开窗通风，4到48小时，清除这个室内的淤泥和腐烂的一些杂物等等。然后我们墙壁啊，要用防腐消毒液去擦拭表面，时间要够，要在10到30分钟这一个区间。还有病媒这一块，因为现在也是登革热啊、疾控坑蚜热的这个高发季节，把这个积水清掉，要注意防蚊，避免这个蚊虫叮咬。当前。
0: 我市坚持水退一寸、清淤一寸、消杀一寸，全域推进清淤清扫、垃圾清运和常态化消杀防疫，全力确保灾后无疫，城市秩序平稳恢复。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IR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区各地迅速行动，多举措落实落细农业抗灾救灾和灾后生产恢复措施，努力减轻灾害损失。
2: 韦涛到南宁、宾阳、衡州调研指导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时强调，强化指导分类施策，加快灾后农业生产恢复。
3: 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南宁、贵港两市做好救灾工作。
2: 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引发洪水灾害，对我区多地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洪水退后，各地迅速行动，积极组织开展农业救灾工作，力争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帮助农民尽快恢复生产。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衡州市孝义镇六凤村尾附近一带村庄受灾严重，不少茉莉花被没顶浸泡在洪水中。如今衡州市部分受灾村庄的洪水逐渐消退，部分农田已经具备灾后生产自救条件。在孝义镇六凤村尾凤兴村的茉莉花地里，花农们正用简易的工具为茉莉花植株进行清淤。花农陆先生：
4: 如果不冲走的话，它照不到阳光，它吸不到养分，基本上那花叶都会烂死完的。要及时的趁那个田地里面有水，然后拿自己的抽水机电瓶啊过来冲洗干净，后期产量就会跟得上了。
2: 茉莉花根系浅，肉质须根发达，极怕积水涝害，做好灾后茉莉花田分阶段精细化的管理，可以快速帮助茉莉花恢复树势，挽回产量。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高级农艺师马敬森：
5: 洪水退了以后，我们首先将田里面积水排完，排完有没有接着进行剪枝、土壤消杀、病虫害防控，还有后期的施肥管理，有序的进行这几项工作，恢复生产。
2: 记者走访中国茉莉小镇茉莉花交易市场，看到受洪水浸泡影响，部分茉莉鲜花品相下滑，收购价格短期走低。不过依托茉莉花自身生长特性以及农技专业帮扶，当地花农普遍对后续产业回暖充满信心。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敬森：
5: 洪水退了它也可以恢复生产的，单单洪水泡一天两天这个不受影响的，很多些洪水内洪内涝退下去了就可以三四天呢，我们进行个技术处理，这样我会恢复过来的。
2: 据了解，在这次洪灾中，衡州市畜牧水产养殖业受到严重冲击，全市73万亩农作物受淹倒伏。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农业农村局迅速行动起来，全力做好农业减灾救灾工作，组建农业救灾指导服务队，深入受灾乡镇开展灾情摸排，指导当地农户加快农作物抢收，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南宁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管理科副科长何淑珍：
6: 当前我们全力开展排涝降治、抢收抢管工作，累计抢收春种粮食83万亩，其中早稻25万亩、玉米52万亩、大豆4万亩，最大程度挽回种植业损失。
2: 在贵港市，各级农业部门和镇村干部坚持抢农时防风险、保丰收原则，全力推进水稻积收抢收。 贵港市港北区河湾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志全告诉记者，雨势渐停后，合作社立即组织农机抢收早稻，确保颗粒归仓。
7: 雨停之后我们就过来收割，我们从合作社调两台机子过来收，预计一天收130亩，这样我们这有1000多亩，计划一个星期收完。
2: 今年港北区早稻种植面积14.5万亩，目前该区已完成10%的收割工作，烘干能力就是减损防线。在庆丰镇一家烘干中心里，记者看到烘干设备全线运转，全力与时间赛跑。贵港市港北区满地乐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敏超，
8: 这个粮最主要是周边这几个乡镇，武乐、后路，还有我们大区庆丰，都是周边的农户过来。目前我们每一天的烘干量150吨。
2: 贵港市港北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傅木兰，

0: 业，累计烘干稻谷约 1.15 万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宾阳县横州市多地农业遭遇严重灾情。7月1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宾阳县横州市，实地调研指导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农技指导，精准分类施策，加快推进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尽最大努力减轻灾害损失，推动全年农业稳产增收。受洪涝灾害影响，宾阳县精华种养有限公司猪场损失严重，大量生猪溺亡。韦涛来到该公司，了解养殖场受灾和宾阳县灾后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情况，前往填埋点查看选址消杀和无害化处理流程，看望慰问现场处置工作人员。他强调，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同，加强灾后动物疫病防控，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快速稳妥安全做好死亡畜禽打捞、转运和无害化处理，对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消杀，强化疫情风险监测评估，筑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水稻是此次灾情受损最严重的农作物之一，当前正值早稻黄熟收获期和晚稻育秧期，积水渐退，收割农机陆续下田开展抢收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韦涛来到宾阳县王陵镇水稻受灾田间，实地查看农田积水、水稻倒伏、抢收作业等情况。他指出，有关部门和南宁市宾阳县要抢抓农时，指导帮助农户开展田间自救，抓紧排涝降渍、抢收抢烘，加强晚稻秧田管理，保障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作为中国茉莉之乡，横州市多处茉莉花种植基地受淹，花株受损。在横州镇新桥村连片茉莉种植区，不少花农正抓紧抢救轻度受淹植株，市场有序恢复鲜花收购。韦涛实地查看田间排涝、花株损毁、鲜花产销等情况。他指出，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要加快田间排涝，按植株受损程度分类施策，快速推进灾后复产，坚持长短结合、系统谋划，完善水利系统设施，提升花田防汛抗旱能力。横州市要以灾后重建为契机，推动茉莉花种植结构调整，积极培育优质新品种，确保来年茉莉花开得更香更艳。韦涛强调，灾后农业复产事关群众增收与粮食安全，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灾后恢复生产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强化技术物资保障，做好灾害防御和病虫害防治，全力恢复农业生产秩序，积极对接保险机构，加快定损理赔，帮助农户和经营主体减少损失，密切关注脱贫人口受灾情况，加强因灾返贫致贫风险监测，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检查。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记者7月12号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灾情较重的南宁、贵港两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前广西已累计向南宁、贵港、防城港、青州等重灾区拨款2.16亿元，其中首批拨付的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550万元，主要用于受灾人员搜救转移安置、排危除险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关键环节。截至目前，广西累计拨付救灾资金达4.16亿元。
1: 广西台消息， 台风过境，洪水渐退，我区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正在同步开展。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全区已统筹调配各类干部职工、环卫工作人员等16957人次，各类作业车辆机械1021台次，在衡州市宾阳县开展汛后垃圾。

0: 清理处置及道路清淤清洗，已累计约收运其他垃圾3030吨，医疗废弃物2吨，大件垃圾935吨，清理淤积路面约41.35万平方米，助力灾区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本次垃圾清理处置工作覆盖衡州、宾阳两地6个重点乡镇、31个临时安置点。灾后垃圾涉及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河道淤泥、畜禽垃圾4类。环卫工人严格按照科学分类、源头减量、规范处置、严防次生灾害的原则，分类开展垃圾处置，迅速采取人机协同、多点铺开、拉网式清理的方式，分组推进路面清淤、分拣处置、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全方位清除灾后环境隐患，避免疫情滋生、环境污染等次生灾害。下一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将总结本次洪涝灾后垃圾清理处置工作试点经验，优化作业流程，以点带面，全面推开衡州、宾阳等受灾区域垃圾清理处置工作，快速恢复灾区人居环境，严守灾后环境卫生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底线，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这两天，随着贵港城乡积水基本退去，此前被淹的道路露出了厚厚的淤泥和散落的垃圾，亟待清理。贵港市全面打响清淤攻坚战，请听贵港台记者陈小山、张玲、韦小诗、邱敏的报道。
2: 7月12号中午，烈日当头，贵港华南高级中学清北校区校园内一片火热的劳动景象。教室里，师生们合力将遍体淤泥的课桌椅一张张搬出走廊，抬到空地上，再用水枪冲洗干净。被积水泡烂的桌椅和杂物被一一清理出来，搬运上车。地面上厚厚的泥浆在扫帚和刮水板的反复推刮下逐渐褪去，露出原本的地砖颜色。据不完全统计，当天共有200多名教师和40多名学生以及已经毕业的校友自发来到学校，投入到清淤工作中。贵港市华南高级中学清北校区高一学生吴文鹏，
3: 8点钟这样子到这边，后来早上看到现场环境就是非常多那种泥沙，扫把先扫掉了一些垃圾，之后来用那个刮水的刮掉那个泥沙，后来用水来冲，都是大家都齐心协力的一起弄。
2: 同一时间，贵港市港北区的合成路上，多台铲车、运输车、洒水车正同步作业，工作人员分工配合，连续奋战，全面清理路面厚积淤泥和灾后垃圾。贵港市港北区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曾少强：
4: 我们主要出动了784人，还有铲车34辆，运输车60辆，还有洒水车55辆。对这个城区的10个路段进行清理，尽量把所有省摊出的垃圾全部清完。
2: 贵港市秦塘区3里镇罗村的村民们也积极开展自救，自发清理屋内积水淤泥，将被洪水浸泡损毁的家具、家电、生活用品搬出晾晒。村旁的河道疏通排涝工作也有序开展，洪水冲刷导致辖区河道淤泥堵塞，排涝受阻，当地村民主动调配沟机驰援，配合施工人员作业，大型机械持续清理运转河道淤泥、枯枝及垃圾，加快河道疏通进度。为加快贵港的灾后恢复进度，河池市凤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迅速组建专业清淤队伍驰援贵港，跨区域助力城区灾后环境整治工作，支援队伍连夜集结，星夜奔赴，携带高压清洗设备，投入清淤一线，与本地力量并肩作战，合力攻坚。广西捷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陆文婷：
5: 这次我们核实是属实了12台车，就是都是高压清洗车，还有40个人啊，每平均是每辆车配1个司机、2个销售工啊，还有一些是参与进来一起施援的散淤泥的这些工作人员，一共40人。
2: 截至7月12号上午11点，贵港市已有20个受淹小区地下车库完成积水抽排，累计清排积水66.58万立方米。32个小区正在持续开展抽排作业，累计完成抽排142万立方米。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起，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侵袭，应急广播。

0: 窝闻讯而动，迅速发声。全域启用联动机制，依托自治区市县乡村五级应急广播体系，开展全流程预警播报、人员转移安置、灾后恢复引导。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通讯员方平、戴聪、李清环的报道。
1: 7月4号至5号，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侵袭东兴，带来了持续性大风、强降雨天气，辖区多地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交通受阻等风险隐患。期间，江平镇万尾村沿海堤岸发生海水倒灌，而景区游客流动性大，沿海村民居住分散，公共安全预警刻不容缓。7月4号11点，东兴市应急广播指挥中心快速启动金岛景区、万尾村全域的广播循环播报，实时发布暴雨预警、应急响应等防汛避险提示，全面快捷的应急播报，确保景区在1小时内完成了100多名游客的有序撤离。东兴市文广体旅局广电科技股负责人方正：
2: 持续用好应急广播系统，紧盯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恢复等环节的应急信息播发，确保信息应发尽发、快发先发，让应急广播大喇叭成为防汛救灾中的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为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1: 在应对台风美沙克的过程中，我区迅速完成突发事件预警发布系统与应急广播云平台协议对接，明晰各级平台播发权责，在全区各地建立气象预判、预警审核、平台下发、终端播报标准化闭环流程。针对沿海沿边沿江的特殊地形特点，我区实行分区分层地进式预警播报，在沿海景区、底边村屯、近海渔村等重点播报区域及时发布人员撤离预警信息，在乡镇、沿江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区域定向播报内涝、江河水位上涨等预警避险信息。目前自治区广电局正组织各级广电部门强化配齐人力物力，对受灾地区广播电视设施及应急广播终端进行检修抢修，配齐配用电源与物资，升级防雷防潮配套设施，确保各终端能在后续工作中及时发声。
3: 7月13号凌晨，西部陆海星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传来捷报，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广西段梯梁预制生产正式拉开序幕，确保后续桥梁架梁顺利推进。请听广西台记者熊松涛、董杰、通讯员莫小兵的报道。
4: 7月12号，位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黄白铁路乐业制梁厂机械轰鸣，随着混凝土缓缓注入梯梁模板中，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开始浇筑。据了解，首个浇筑的梯梁长32.6米，重134.3吨，采用 C55 高标号混凝土一次性完成整体浇筑。中铁五局黄白铁路项目部工程部长杨敏：
5: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运用 BIM 技术对生产流程进行全方位模拟与优化，并采用智能张拉、真空辅助压浆等先进工艺，确保首孔梯梁的生产周期与质量水平，为后续规模化生产立标打样。
4: 梯梁是桥梁工程中常用的上部结构形式，具有便于生产、安装方便等特点。黄白铁路广西段共设乐业、临站两个制梁厂，共计将生产梯梁472孔，其中乐业制梁厂将承担291孔梯梁的预制任务，预计将于2027年9月完成。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肖庆斌：
6: 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总体进度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总体进度的93%，路基土石方完成总体进度的63%。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制梁厂的建设，同时引入数控滚焊机、焊接机器人、全自动剪切弯曲生产线等智能设备，提升钢筋加工和梯梁生产的精度与效率，力争今年内启动架梁施工。
4: 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对于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广西台消息， 近日，河池市金城江区五墟镇会议室座无虚席，台上一名年轻人在做消防安全培训，他声音洪亮，示范动作干净利落，走动时人们才

0: 发现他的左腿有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顿挫。他叫蓝雄杰，金城江区文体路消防救援站班长，是一名左腿截肢后依然坚守消防一线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2016年，蓝雄杰入伍戍守西藏，风雪两年磨练出一身铁骨。2019年5月，他加入消防救援队伍。刚入队时，蓝雄杰体能技能并不拔尖，他不服输，训练场上他总比别人负重更多，练得更狠。不到半年，这个拼命三郎的成绩在中队跃居前列。就在他向着救援尖兵全力冲刺时，一场生死劫难悄然而至。2020年，南丹县城关镇农贸市场发生火灾，蓝雄杰作为增援力量数次深入火场一线。救援过程中突然一声巨响，建筑出现倾斜式局部偏塌，他被埋在废墟里。战友把他救出来时，他的双腿已是血肉模糊，最后诊断左小腿需要截肢，右腿5处骨折以及2处韧带断裂，需要立即手术。住院期间，他历经7次手术，也3次向组织写下申请，想回到单位跟战友继续战斗。2021年，蓝雄杰带着假肢归队，日常训练一样不落。假肢磨痛血肉是常态，膝盖磨出了老茧，他却从未中途退场。靠着这股劲，他不仅各项训练指标全部达标，还担任了河池市金城江区文体路消防救援站班长。此后，蓝雄杰把更多心血倾注到另一片战场。河池是多民族聚居区，他深知许多火灾源于群众安全意识薄弱，于是他创新推出双语科普防火山歌，把消防知识编进山歌，让群众口口相传。他还创立16子消防志愿服务品牌，线下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5竞活动，线上拍摄科普短视频，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多年来，他带领工作室成员组织策划了消防宣传活动300多场，覆盖群众50000多人，组织消防开放日体验，接待服务各族群众超过50万人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既是他的网名，也是他的座右铭，更是他用血肉之躯熔铸出的一名新时代共产党员的钢铁本色。
1: 伟大征程。
2: 广西的消息，近日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革命陈列馆，参观者络绎不绝，人们缓步走进展柜，目光落在一盏红军马灯上，久久停住。马灯高30厘米，铁黑如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秦立队说，这不是一盏普通的马灯，它照过一段路，也照亮了一代人。1930年4月，奔袭古州得胜的红七军回师广西，进入宜北县重新乡，也就是现在的环江东兴镇，行至标山村拉军屯一带，连日大雨冲塌山路，兵马不通，军情急迫，部队派人进屯，请来韦安礼、韦安田、韦安才三兄弟和王玉团、王玉三、王玉恩三兄弟帮忙。6名汉子二话不说，操起柴刀斧头，砍树架桥，路通了，红军得以安然通过。一位身材魁梧、穿黄泥军衣的首长走上前来，连声道谢。随后他让人牵来一匹大黄马，送给韦安礼，递上一床毛毯赠予韦安才，又取来一盏马灯，郑重放在韦安田掌中，另有一小袋银元交到王家兄弟手上。风雨今年，马匹老去，毛毯试烂，唯独这盏灯，韦家几代人小心擦拭，代代珍藏。1982年5月，环江党史工作者下乡征集史料，韦安田之子韦桂芳将珍藏半个多世纪的马灯郑重捧出，捐给国家。灯光向前，照见更多带温度的历史细节。秦立队说，红七军头一回过宜北，老百姓被国民党妖魔化宣传吓住了，都往山里跑。部队秋毫无犯，再返宜北时，情形已截然不同。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仁在七军工作总报告中这样记述，此次重返宜北，群众甚热烈欢迎，召集一次群众大会，智者1000余人，热烈拥护红军，参加红军打土豪投军者甚多， 驻扎以北的几天，部队在中和乡吉祥村，也就是现在的环江明伦镇吉祥村，成立苏维埃政权，拨出2000块大洋修建办公用房，四面八方农友投工献料，仅27天，一栋7间10墙木瓦结构的办公房便立了起来。36条枪同时发下，组建农民赤卫队。枪声远去，火种留下，毛南山乡的土地里就此埋下了革命的根。今天，当年韦家兄弟挥斧架桥的标山村，红军马灯照亮过的地方，水泥路通村入户，高铁穿山而过，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名片愈发闪亮，早已换了人间。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周云、毕丽玲，主播伊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接等的我孙什么时候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有个朋友很喜欢五月天，他经常向身边的人安利五月天，你们呀要多听听五月天的歌，他们其实很多歌曲都是很励志的，你沮丧的时候他的歌还可以给你打气呢。前几年他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朋友圈里他在现场一边跟唱五月天的歌一边哽咽的情景，每次听起五月天的歌时我都还会想起。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是五月天在2011年演唱的歌曲，由阿信填词，阿信和冠佑作曲。歌里说，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就这么简单的两句歌词，就很容易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有时候觉得就是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很多事情都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时，有个人对你说，嘿，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你的心马上就破防了吧。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可是要真正实现这个承诺得用一生的时间来证明。接下来听歌，祝你安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蓝小道我市调研民政服务机构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我市打响灾后清淤保洁攻坚战，全力净化城市环境，加快恢复城市干净整洁面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7月13日下午，市委书记林海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快灾后恢复重建促经济发展工作，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综合演练和物资保障，健全完善应急响应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切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动员党员干部和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

0: 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要加大园区抽水排涝、畜禽无害化处理力度，加快抢修恢复基础设施，全力打通受阻道路，抓实水质净化和常态化监测，坚决打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保卫战和民心保卫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习近平教育结合起来，加强交流研讨、宣传解读，进一步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创新争优、建功立业，为加快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开创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全面强化消防、矿山、危化、旅游、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道路和水上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抓实系统学习，抓深宣传阐释，抓好贯彻落实，强化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对照14个坚持的要求，切实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三包联制度，扎实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改整治，进一步抓好建章立制，加强舆论引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会议与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3次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精准把握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深入思考研究向海发展的目标、方向和路径，凝心聚力抢抓机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因地制宜发展向海经济。各常委同志市领导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行业主管部门县市区要找准全域向海发展切入点和发力点，要加强规划引领，激励引导全市上下积极投身向海发展实践，凝聚推动向海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李德春报道。7月13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主持召开市6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会议研究有关人事任免职事项，听取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研究罢免个别代表的人大代表职务事项，确定市6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开会时间及建议议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武、刘新玲、李业义、黄创优、叶伟腾、秘书长杨宗贵出席会议。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李德春报道。7月13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主持召开贵港市第6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武、刘新玲、李业义、黄创优、叶伟腾、秘书长杨宗贵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有关人大代表职务的决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会后，彭东光为新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 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副市长农卓松、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委事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下面播送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13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2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邓唐建为贵港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谭伟英女为贵港市审计局局长，决定免去罗毅的贵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职务，姚军的贵港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倪一松的贵港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
0: 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7月13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2次会议通过，决定免去罗军职的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
1: 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6届2026 4号，桂平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罗军职，辞去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罗军职的代表资格终止。平南县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梁军辞去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梁军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梁军的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现有代表403名。特此公告，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7月13日。
2: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报道。7月12日，自治区副主席蓝晓到我市调研民政服务机构防汛防台和灾后重建、接收救灾慈善物资等工作，强调要加快推进灾后重建，加强兜底保障，着力提升民政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在贵港市救助管理站，蓝晓查看救灾慈善物资储备，详细了解物资储备规模、调拨分发、物资投放给受灾民政机构和困难群众等情况。随后，蓝晓来到贵港五星康养中心、市儿童福利院和达明康养机构，实地查看受淹区域清理消杀、设施检修、老人回迁安置、儿童安置照料等情况。蓝晓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压实主体责任，加快推进养老、儿童福利、救助机构灾后修复重建，同步做好环境消杀、设施检修、人员安置等工作。要统筹完善民政服务机构设施，针对性改造提升防汛硬件，精准高效做好受灾群众兜底保障和救助帮扶，切实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要加强兜底保障，全力保障群众生活，筑牢防返贫底线，全力帮助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要发挥职能优势，充分链接社会资源，参与灾后重建和产业帮扶。要全面梳理复盘防汛短板，补充救灾物资储备，优化基层民政应急救助预案，完善长效防灾机制，切实提升民政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市委常委程少华陪同调研。
1: 贵港台综合报道。连日来的洪涝灾情牵动着我市广大群众的心，许多群众和企业以点滴善意汇聚成同舟共济的暖流，用实际行动为抗洪救灾默默奉献。7月6日清晨，港北区中里乡桂旗路山河片区遭遇洪水漫灌，两辆装载收割机的货车被困水中，车上4名外来务工人员处境危险。危急关头，山河村村民廖希秋、廖树海、韦明辉以及其实乡群众赵洪亮组队驾船，顶着急流艰难前行，最终将河南籍夫妻郭艳平、冯央央等4人安全转移。郭艳平：
3: 就是碰见这么好的乡政府和老百姓，以后我们会更放心的来广西支援割水稻，真的太感谢了，真的。
1: 同一天，中里乡六台村河道水位急剧暴涨，省道511六台段水势汹涌，一辆半挂车被洪水围困，随着水流冲击力增强，车辆发生倾覆，司机刘维志被迫爬上车顶等待救援。该村党员、休假回乡军人、热心群众等主动请缨，冲锋在前，想尽一切办法进行营救。上午10时许，他们联系六田村

0: 船主郑明团驾驶机动小船驰援现场，成功将司机刘维志安全转移上岸。事后，村民廖达烈还主动提供住所，对被困司机进行了妥善的临时安置。近日，港南区新塘镇乌臼村和三平村的不少群众，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购买生猪、土鸡、蔬菜、大米等，在村中架起几口大锅，分工合作，做好饭菜。 分成盒饭，从7月9日至10日，2天累计做出3000多份盒饭，送到驻扎在港南三中的人民子弟兵手中，以实际行动衷心感谢为贵港抗洪救灾的英雄。汛情就是命令，抢险彰显担当。在我市多处区域出现积水内涝，部分通信公共基础设施运行受到影响的情况下，驻贵央企中铁二十局集团贵州公司贵港项目部主动请缨，迅速响应。 全力投入通信应急抢险攻坚工作，以专业力量筑牢城市安全防线。7月11日，在中国移动贵港分公司抢险现场，记者看到抢险人员全员在岗，各司其职，高效有序开展地下室积水抽排、隐患排查、现场清障等作业，全力保障区域通信设施平稳运行。中铁二十局集团贵州公司贵港片区项目负责人李勇。
1: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指令，我单位迅速联动中铁十二局集团组建联合抽排水攻坚队，紧急驰援中国移动贵港分公司，开展地下室积水抢排作业，全力保障全市移动通信生命线畅通。
0: 由于内涝导致城区部分片区停水断电，群众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市区多家酒店自发设立便民服务点，开放大堂休息区，提供热水沐浴、自助洗衣。 饮水补给设备、充电等基础服务。维多利亚酒店还免费为市民提供爱心餐，每天午餐、晚餐各准备1000份盒饭，为受灾群众撑起临时避风港。维多利亚酒店总经理段雪峰：
2: 我们酒店呢，从10号起啊，就开始准备了一些便民的措施，全天候24小时。 免费为这些灾民提供这些热水的淋浴啊、充电啊，包括饮用水，整个大堂都全部开放，为这些灾民跟救援队提供一个临时的落脚点。接下来我们也将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展开后续的一些便民的服务。
0: 市民李女士。
3: 酒店这边为我们提供了免费的饭食，让我们解决了中午及晚上的饮食问题。我非常感谢这个酒店，并觉得这个举措做得非常的好。在
0: 抗洪救灾中，不少商家主动担当，用接地气的公益服务补齐灾后民生短板，点滴善意汇聚成同舟共济的城市暖流。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艳艳、张耀元报道。受洪涝灾害影响，我市多地农田被淹。 农业生产面临严峻考验，洪灾过后，我市农业农村系统在全力防汛的同时，科学指导农户抢收减损，并同步启动灾后复产工作，力争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7月11日，在港北区根竹镇新民村花生种植片区退水后的田地泥泞湿滑，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专家团队深入田间地头。 实地查看作物受灾状况，开展抽样测产，并现场指导农户开展抢收作业。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花生专家指导组顾问廖博寿：
4: 这次洪水来以后啊，我们这个土壤的水分都比较饱和，田间都有这么多积水。那么建议我们的周边的农户，在花生成熟以后，在天气晴了，都要尽快的把花生收获。
3: 以防止呢花生的发芽，以及花生荚果的腐烂。
0: 我市坚持防汛减灾与灾后复产同步推进，结合本次洪涝灾情，分类制定种植养殖行业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指南，并派出5个专项服务指导组，深入各县市区开展全覆盖技术帮扶，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灾后生产补救工作。据了解，为夯实灾后复产基础。 我市已储备充足的应急防疫物资，发放消毒药20000吨，防护服4900套，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同时，全市种子门店储备充足，价格平稳，可满足灾后改种补种需求。默认文本目前，我市农业部门正同步开展灾情摸排统计，为后续政策帮扶和保险理赔提供支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秩序稳定。 会长台全媒体记者。

0: 张林、谢艳艳、张红培、麻大珍、平南荣梅、港南荣梅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及洪涝灾害影响，我市市容环境受到较大影响。洪水逐步退去后，我市各地迅速打响灾后清淤保洁攻坚战，集中对重点受灾路段开展清淤清运、路面冲洗工作，全力恢复城市干净整洁面貌。7月13日，记者在合成路整治现场看到，多台铲车、运输车、洒水车同步作业，工作人员分工配合，连续奋战，全力清理路面后积的淤泥和垃圾。港北区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岑少强。
1: 今天我们主要出动了784人，还有铲车34辆，运输车60辆，还有洒水车55辆，对这个城区的10个路段进行清理，尽量在今天把所有省产出的垃圾全部清完。
0: 为加快灾后恢复进度，河池市凤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组建专业清淤队伍，驰援贵港，跨区域助力城区灾后环境整治工作。广西捷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陆文平：
2: 这次我们核实是属实了12台车，就是都是高压清洗车，还有40个人。
0: 广西贵港新河源城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秦水春：
3: 从昨天到今天，预计到晚上，整个港北区我们清理的生活垃圾约2000吨，清洗之后我们进行消毒。
0: 受豫江江水漫滩影响，沿江公园多处步道被淤泥覆盖，港南区城市管理局组织执法队员、保洁人员和社区志愿者，采取人工清扫搭配高压水枪冲洗的作业方式，对公园步道逐一铲除淤泥、清理垃圾，为下一步进行消沙和环境修复做好准备。港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卢翔：
4: 每天大概有200多人进行这个清淤，整个公园大概有7.5公里的这个步道，它有3段啊，加起来就是20多公里。清淤泥大概要1个多月，之后还要进行1个月的这个垃圾清理、消沙啊、围栏设施的一个修复，大概整个工程要2个多月。
0: 在秦塘区三里镇，党员干部冲在前，志愿者和群众自发加入。每天组织约300名干部群众奔赴街巷一线，采取人工为主、分片包干、重点攻坚的模式，全域开展清淤消沙等工作。干群携手全力以赴，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秦塘区三里镇居民何彩云：
5: 洪水刚退去的时候，淤泥基本上都到小腿。经过这几天，我们街坊邻居跟那个解放军叔叔，还有这里面的领导同志们都来支援，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清完了，把家园重建好。
0: 强降雨过后，我市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响应，迅速开展清淤，坚持人机协同、全域覆盖、细处攻坚，明确主次干道、路沿石边角、背街小巷、绿化带等整治重点，紧盯雨后积淤、枯枝落叶、散落垃圾，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消除卫生死角，以长效精细保洁恢复整洁宜居市容。
6: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张耀元报道。积水消退后，淤泥杂物堆积容易滋生蚊虫病菌。为严防灾后疫情，市疾控中心联合广西医科大附属医院专业团队深入我市校园、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域消杀，全力筑牢群众健康安全屏障。7月13日上午，记者在港北区港宁小学现场看到，广西医科大附属医院团队消杀人员对校园教室、楼道走廊、排水口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标准化的喷雾消杀作业，彻底清除病媒滋生隐患。广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生陈林聪：
7: 我们在进行室内消杀的时候，遵循的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以及从左到右的原则，喷洒消毒剂的高度应不高于1.5米，均匀淋洒地面，直至地面湿润即可。消毒结束之后，记得开窗通风30分钟以上。
6: 广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蒋俊俊：
8: 人员聚集的就是我们要消杀的重点，先清理后消毒再回家。你要先清理干净之后，这个房屋啊，开窗通风24到48小时，清除这个室内的淤泥和腐烂的一些杂物等等。

0: 我们墙壁啊要用防腐消毒液去擦拭表面，时间要够，要在10到30分钟这一个区间。还有病媒这一块，因为现在也是登革热啊、鸡孔啃亚热的这个高发季节，把这个积水清掉，要注意防蚊，避免这个蚊虫叮咬。
1: 当前，我市坚持水退一寸、清淤一寸、消杀一寸，全域推进清淤清扫、垃圾清运和常态化消杀防疫，全力确保灾后无疫，城市秩序平稳恢复。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撑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没离开过》。赵又廷、杨子姗在《致青春》之后再次合作了爱情电影《南极之恋》。电影讲述了婚庆公司老板吴富春和高空物理学家金如意在南极困境中互生情愫，爱意渐浓，接连冒险携手活下去的感人故事。这部电影的全球推广曲《没有离开过》是由张韶涵担任演唱。这首歌重新改编自天后席琳迪翁的I surround， 表达出片中相同坚韧不拔的信念，以及如何在困境当中依然是守候誓言的动人决心。这首音域宽广的演唱难度极高的歌曲，和南极冰天雪地浩瀚绝美的摄人美景呼应，完整地展现出了辽阔无垠的情感张力。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入海。这首歌在毛不易2020年推出的时候就成为了我手机的铃声，足以看出我对这首歌的喜爱。很多的经历，往往你身在其中的时候是体会不到它的快乐的。读幼儿园时说，我什么时候才长大呀，我想上小学。上了小学，有了作业，就又想回到幼儿园了。到了初中，经过小学的学校时说，让我留级吧，我想回去读。而到了高中，曾经讨厌的初中都变得如此的可爱亲切。终于去到了大学，倒是想着快点出来工作赚钱了。可是真正到了社会，感受到了种种现实和压力，又开始怀念自己的读书生涯了，那是不用为了生计打拼的青春时光呀。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呢，想快点成熟，等到真正的成熟了，熟透的那种，就希望自己再年轻一点，再嫩一点，该有多好。人就是这样，上班想休息，休息。

0: 太久，又有点想念上班的状态。生活也是这样，总有些纠结的小情绪在日常中上演。我喜欢在这样的一个小天地里选一些歌，和你聊聊我的日常，愿这日常里也有你的影子。我们每天都在为工作忙碌，为生活奔波，其他的时间又被手机的各种讯息短视频占据了。有时候就是一首歌的时间把我们拉回到了某个时间点，有那么几分钟是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接下来听歌，毛不易，入海，祝你安好。
1: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把笑和泪都留下，留在这一年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

从罗大佑的恋曲《一九八零》，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站在这里，我是一棵树，根扎沃土。我是一棵树，仰望苍鹭。我是一棵树，百年不

我是一棵树，根扎我土。我是一棵树，我仰望苍鹭。我是一棵树，百年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know, honey, I'm just like any other ordinary guy. I know you.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2: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2: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2: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咁多个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好，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金曲1019。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

0: 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30。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为主，有阵雨，气温28到34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

0: 的适配，开辟园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3: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2: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4: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2: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2: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6: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

0: 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源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7: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8: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7: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9: 趁着把我们住在镇里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得也放心。
7: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0: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7: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1: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2: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

0: 查、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2: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6: 收听的是金曲1019。
7: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区各地迅速行动，多举措落实落细农业抗灾救灾和灾后生产恢复措施，努力减轻灾害损失。
1: 韦涛到南宁、宾阳、衡州调研指导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时强调，强化指导分类施策，加快灾后农业生产恢复。
2: 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南宁、贵港两市做好救灾工作。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引发洪水灾害，对我区多地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洪水退后，各地迅速行动，积极组织开展农业救灾工作，力争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帮助农民尽快恢复生产。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衡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尾附近一带村庄受灾严重，不少茉莉花被没顶浸泡在洪水中。如今衡州市部分受灾村庄的洪水逐渐消退，部分农田已经具备灾后生产自救条件。在孝乙镇六凤村尾凤新村的茉莉花地里，花农们正用简易的工具为茉莉花植株进行清淤。花农陆先生：
3: 如果不冲走的话，它照不到阳光，它吸不到养分，基本上那花叶都会烂死完的。要及时的趁那个田地里面有水，然后拿自己的抽水机电瓶啊过来冲洗干净，后期产量就会跟得上了。
1: 茉莉花根系浅，肉质须根发达，极怕积水涝害，做好灾后茉莉花田分阶段精细化的管理，可以快速帮助茉莉花恢复树势，挽回产量。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高级农艺师马敬森：
4: 洪水退了以后，我们首先将田里面积水排完，排完有没有接着进行剪枝、土壤消杀、病虫害防控，还有后期的施肥管理，有序的进行这几项工作，恢复生产。
1: 记者走访中国茉莉小镇茉莉花交易市场，看到受洪水浸泡影响，部分茉莉鲜花品相下滑，收购价格短期走低。不过依托茉莉花自身生长特性以及农技专业帮扶，当地花农普遍对后续产业回暖充满信心。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敬森：
4: 洪水退了它也可以恢复生产的，单单洪水泡一天两天这个不受影响的，很多些洪水内洪内涝退下去了就可以，三四天呢我们进行个技术处理，这样我又会恢复过来的。
1: 据了解，在这次洪灾中，衡州市畜牧水产养殖业受到严重冲击，全市73万亩农作物受淹倒伏。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农业农村局迅速行动起来，全力做好农业减灾救灾工作，组建农业救灾指导服务队，深入受灾乡镇开展灾情摸排，指导当地农户加快农作物抢收，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南宁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管理科副科长何淑珍：
5: 当前我们全力开展排涝降治、抢收抢管工作，累计抢收春种粮食83万亩，其中早稻25万亩，玉米52万亩，大豆4万亩，最大程度挽回种植业损失。
1: 在贵港市，各级农业部门和镇村干部坚持抢农时防风险、保丰收原则，全力推进水稻机收抢收。贵港市港北区河湾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志全告诉记者，雨势渐停后，合作社立即组织农机抢收早稻，确保颗粒归仓。
6: 雨停之后我们就过来收割，我们从合作社调两台机子过来收，预计一天收130亩，这样我们这有1000多亩，计划一个星期收完。
1: 今年港北区早稻种植面积14.5万亩，目前该区已完成10%的收割工作，烘干能力就是减损防线。在庆丰镇一家烘干中心里，记者看到烘干设备全线运转，全力与时间赛跑。 贵港市港北区满地乐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敏超。
7: 这个粮最主要是周边这几个乡镇，武乐、后路，还有我们大区庆丰，都是周边的农户过来。目前我们每一天的烘干量150吨。
1: 贵港市港北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傅木兰。
8: 集中调配农机力量，昼夜突击抢收，及时烘干，强化田间巡查，全面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控。我们组织全体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科学救灾，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
1: 受本次台风强降雨影响，稻田普遍积水，水稻倒伏，穗粒极易发芽霉变，田间病虫害发生风险显著升高。贵港市一方面统筹调度农机资源，科学制定分片抢收方案，另一方面紧盯天气变化和机收进度，细化防汛抢收举措，常态化巡查田间灾情，高效推进机械化抢收工作，全力做好粮食保收攻坚战。截至目前，全市双抢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7.41万台套，已完成水稻收割14.97万亩，34家烘干中心投入作业，累计烘干稻谷约1.15万吨。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宾阳县横州市多地农业遭遇严重灾情。7月1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宾阳县横州市，实地调研指导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农技指导，精准分类施策，加快推进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尽最大努力减轻灾害损失，推动全年农业稳产增收。受洪涝灾害影响，宾阳县精华种养有限公司猪场损失严重，大量生猪溺亡。韦涛来到该公司，了解养殖场受灾和宾阳县灾后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情况，前往填埋点查看选址消杀和无害化处理流程，看望慰问现场处置工作人员。他强调，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同，加强灾后动物疫病防控，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快速稳妥安全做好死亡畜禽打捞、转运和无害化处理，对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消杀，强化疫情风险监测评估，筑牢灾后

0: 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水稻是此次灾情受损最严重的农作物之一，当前正值早稻黄熟收获期和晚稻育秧期，积水渐退，收割农机陆续下田开展抢收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韦涛来到宾阳县王陵镇水稻受灾田间，实地查看农田积水、水稻倒伏、抢收作业等情况。他指出，有关部门和南宁市宾阳县要抢抓农时，指导帮助农户开展田间自救，抓紧排涝降渍、抢收抢轰，加强晚稻秧田管理，保障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作为中国茉莉之乡，衡州市多处茉莉花种植基地受淹，花株受损。在衡州镇新桥村连片茉莉种植区，不少花农正抓紧抢救轻度受淹植株，市场有序恢复鲜花收购。韦涛实地查看田间排涝、花株损毁、鲜花产销等情况。他指出，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要加快田间排涝，按植株受损程度分类施策，快速推进灾后复产，坚持长短结合、系统谋划，完善水利系统设施，提升花田防汛抗旱能力。衡州市要以灾后重建为契机，推动茉莉花种植结构调整，积极培育优质新品种，确保来年茉莉花开得更香更艳。韦涛强调，灾后农业复产事关群众增收与粮食安全，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灾后恢复生产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强化技术物资保障，做好灾害防御和病虫害防治，全力恢复农业生产秩序，积极对接保险机构，加快定损理赔，帮助农户和经营主体减少损失，密切关注脱贫人口受灾情况，加强因灾返贫致贫风险监测，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检查。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记者7月12号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灾情较重的南宁、贵港两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前广西已累计向南宁、贵港、防城港、钦州等重灾区拨款2.16亿元，其中首批拨付的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550万元，主要用于受灾人员搜救转移安置、排危除险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关键环节。截至目前，广西累计拨付救灾资金达4.16亿元。
0: 广西台消息，台风过境，洪水渐退，我区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正在同步开展。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全区已统筹调配各类干部职工、环卫工作人员等16957人次，各类作业车辆机械1021台次，在衡州市宾阳县开展汛后垃圾清理处置及道路清淤清洗，已累计约收运其他垃圾3030吨、医疗废弃物2吨、大件垃圾935吨，清理淤积路面约41.35万平方米，助力灾区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本次垃圾清理处置工作覆盖衡州、宾阳两地6个重点乡镇、31个临时安置点。灾后垃圾涉及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河道淤泥、畜禽垃圾4类。环卫工人严格按照科学分类、源头减量、规范处置、严防次生灾害的原则，分类开展垃圾处置，迅速采取人机协同、多点铺开、拉网式清理的方式，分组推进路面清淤、分拣处置、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全方位清除灾后环境隐患，避免疫情滋生、环境污染等次生灾害。下一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将总结本次洪涝灾后垃圾清理处置工作试点经验，优化作业流程，以点带面，全面推开衡州、宾阳等受灾区域垃圾清理处置工作，快速恢复灾区人居环境，严守灾后环境卫生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底线，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这两天，随着贵港城乡积水基本退去，此前被淹的道路露出了厚厚的淤泥和散落的垃圾，亟待清理。贵港市全面打响清淤攻坚战，请听贵港台记者陈小山、张玲、韦小诗、邱敏的报道。
3: 7月12号中午，烈日当头，贵港华南高级中学清北校区校园内一片火热的劳动景象。教室里，师生们合力将遍体淤泥的课桌椅一张张搬出走廊，抬到空地上，再用水枪冲洗干净。被积水泡烂的桌椅和杂物被一一清理出来，搬运上车。地面上厚厚的泥浆在扫帚和刮水板的反复推刮下逐渐褪去，露出原本的地砖颜色。据不完全统计，当天共有200多名教师和40多名学生以及已经毕业的校友自发来到学校，投入到清淤工作中。贵港市华南高级中学清北校区高一学生吴文鹏，
4: 8点钟这样子到这边，后来早上看到现场环境就是非常多那种泥沙，扫把先扫掉一些垃圾之后，来用那个刮水的刮掉那个泥沙，后来用水来冲，都是大家都齐心协力的一起弄。
3: 同一时间，贵港市港北区的合成路上，多台铲车、运输车、洒水车正同步作业，工作人员分工配合，连续奋战，全面清理路面厚积淤泥和灾后垃圾。贵港市港北区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曾少强：
5: 我们主要出动了784人，还有铲车34辆，运输车60辆，还有洒水车55辆。对这个城区的10个路段进行清理，尽量把所有省摊出的垃圾全部清完。
3: 贵港市秦塘区3里镇罗村的村民们也积极开展自救，自发清理屋内积水淤泥，将被洪水浸泡损毁的家具家电、生活用品搬出晾晒。村旁的河道疏通排涝工作也有序开展，洪水冲刷导致辖区河道淤泥堵塞，排涝受阻，当地村民主动调配沟机驰援，配合施工人员作业，大型机械持续清理运转河道淤泥、枯枝及垃圾，加快河道疏通进度。为加快贵港的灾后恢复进度，河池市凤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迅速组建专业清淤队伍驰援贵港，跨区域助力城区灾后环境整治工作，支援队伍连夜集结，星夜奔赴，携带高压清洗设备投入清淤一线，与本地力量并肩作战，合力攻坚。广西捷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陆文婷：
6: 这次我们核实是组织了12台车，就是都是高压清洗车，还有40个人啊，每平均是每辆车配一个司机。两个销售工啊，还有一些是参与进来一起施援的散淤泥的这些工作人员，一共40人。
3: 截至7月12号上午11点，贵港市已有20个受淹小区地下车库完成积水抽排，累计清排积水66.58万立方米。32个小区正在持续开展抽排作业，累计完成抽排142万立方米。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起，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侵袭，应急广播闻讯而动，迅速发声，全域启用联动机制，依托自治区市县乡村5级应急广播体系，开展全流程预警播报、人员转移安置、灾后恢复引导。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通讯员方平、戴聪、李清环的报道。
7: 7月4号至5号，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侵袭东兴，带来了持续性大风、强降雨天气，辖区多地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交通受阻等风险隐患。期间，江平镇万尾村沿海堤岸发生海水倒灌，而景区游客流动性大，沿海村民居住分散，公共安全预警刻不容缓。7月4号11点，东兴市应急广播指挥中心快速启动金岛景区、万尾村全域的广播循环播报，实时发布暴雨预警、应急响应等防汛避险提示，全面快捷的应急播报，确保景区在1小时内完成了100多名游客的有序撤离。东兴市文广体旅局广电科技股负责人方正：
8: 持续用好应急广播系统，紧盯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恢复等环节的应急信息播发，确保信息应发尽发、快发先发，让应急广播大喇叭成为防汛救灾中的更有力的宣传武器， 为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7: 在应对台风美沙克的过程中，我区迅速完成突发事件预警发布系统与应急广播云平台协议对接，明晰各级平台播发权责，在全区各地建立气象预判、预警审核、平台下发、终端播报标准化闭环流程。针对沿海沿边沿江的特殊地形特点，我区实行分区分层地进式预警播报，在沿海景区、底边村屯、近海渔村等重点播报区域及时发布人员撤离预警信息，在乡镇、沿江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区域定向播报内涝、江河水位上涨等预警避险信息。目前自治区广电局正组织各级广电部门强化配齐人力物力，对受灾地区广播电视设施及应急广播终端进行检修抢修，配齐配用电源与物资，升级防雷防潮配套设施，确保各终端能在后续工作中及时发生。
2: 7月13号凌晨，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传来捷报，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广西段梯梁预制生产正式拉开序幕，确保后续桥梁架梁顺利推进。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董杰、通讯员莫小兵的报道。
3: 7月12号，位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黄白铁路乐业制梁厂机械轰鸣，随着混凝土缓缓注入梯梁模板中，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开始浇筑。据了解，首个浇筑的梯梁长32.6米，重134.3吨，采用 C55 高标号混凝土一次性完成整体浇筑。中铁五局黄白铁路项目部工程部长杨敏：
9: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运用 BIM 技术对生产流程进行全方位模拟与优化，并采用智能张拉、真空辅助压浆等先进工艺，确保首孔梯梁的生产周期与质量水平，为后续规模化生产立标打样。
3: 梯梁是桥梁工程中常用的上部结构形式，具有便于生产、安装方便等特点。黄白铁路广西段共设乐业、临站两个制梁厂，共计将生产梯梁472孔，其中乐业制梁厂将承担291孔梯梁的预制任务，预计将于2027年9月完成。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肖庆斌：
10: 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总体进度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总体进度的93%，路基土石方完成总体进度的63%。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制梁厂的建设，同时引入数控滚焊机、焊接机器人、全自动剪切弯曲生产线等智能设备，提升钢筋加工和梯梁生产的精度与效率，力争今年内启动架梁施工。
3: 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对于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广西台消息，近日河池市金城江区五虚镇会议室座无虚席，台上一名年轻人在做消防安全培训，他声音洪亮，示范动作干净利落，走动时人们才发现他的左腿有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顿挫。他叫蓝雄杰，金城江区文体路消防救援站班长，是一名左腿截肢后依然坚守消防一线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2016年，蓝雄杰入伍戍守西藏，风雪两年磨练出一身铁骨。2019年5月，他加入消防救援队伍。刚入队时，蓝雄杰体能技能并不拔尖，他不服输，训练场上他总比别人负重更多，练得更狠。不到半年，这个拼命三郎的成绩在中队跃居前列。就在他向着救援尖兵全力冲刺时，一场生死劫难悄然而至。2020年，南丹县城关镇农贸市场发生火灾，蓝雄杰作为增援力量，数次深入火场一线。救援过程中，突然一声巨响，建筑出现倾斜式局部偏塌，他被埋在废墟里。战友把他救出来时，他的双腿已是血肉模糊。最后诊断，左小腿需要截肢，右腿5处骨折以及2处韧带断裂，需要立即手术。住院期间，他历经7次手术，也3次向组织写下申请，想回到单位跟战友继续战斗。 2021年，蓝熊杰带着假肢归队，日常训练一样。

0: 不落，假肢磨痛血肉是常态，膝盖磨出了老茧，他却从未中途退场。靠着这股劲，他不仅各项训练指标全部达标，还担任了河池市金城江区文体路消防救援站班长。此后，蓝雄杰把更多心血倾注到另一片战场。河池是多民族聚居区，他深知许多火灾源于群众安全意识薄弱，于是他创新推出双语科普防火山歌，把消防知识编进山歌，让群众口口相传。他还创立十六子消防志愿服务品牌，线下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武境活动，线上拍摄科普短视频，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多年来，他带领工作室成员组织策划了消防宣传活动300多场，覆盖群众50000多人，组织消防开放日体验，接待服务各族群众超过50万人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既是他的网名，也是他的座右铭，更是他用血肉之躯融铸出的一名新时代共产党员的钢铁本色。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受灾地区戮力同心，爱心力量持续集结，凝心聚力重建家园，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好的，时间是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李婷，请她来给我们预告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李婷，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昨天凌晨的3点钟开始，我市的局域生成了一个强的对流云团。那么受这个强降雨云团影响，和城地区是出现了一个大暴雨，在港城、大墟、石龙一带是出现了暴雨。目前强降雨云团仍在影响港北区的东南部，预计今天白天贵港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李婷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贵港的天气情况啊。那贵港呢是会下雨的，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并且呢不要冒险的涉水啊。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珂。
6: 大家好，我是蓝叶。
7: 我是春培。
8: 我是舒彤。
9: 大家好，我是王晨。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1: 幸福是最美的，
12: 直到我的痛，
11: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播报。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光贵武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啊。红星，早上好。
1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武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示你，贵港东收费站连接线南广高铁路桥底积水严重，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如需进入港北区的车友可选择在贵港北收费站出站，需要进入港南区的车友可选择在贵港南收费站出站。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9。

0: 钱。
1: 好的，感谢洪鑫给我们带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2: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3: 好想好想
2: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4: 挖金的吹来神走风，
5: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4: 街坊声聚一个钟，
5: 倾偈倾到心相通，
4: 不分南北去

0: 晨早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日日都有滋味。
0: 好啦，大家早晨。
1: 诶，早晨啊，早晨。
0: 嗯，
1: 晨早老友记由今日开始正式又恢复正常，同大家见面啦。
0: 对啦，对啦，马兰社放风掠海啊，都写大类游轮嗰度都系坐，赶紧争取一轮一走，等住大哥哥。
1: 诶，冇错啦。咁啊，早段时间咧，由于系呢个洪水啦，同埋暴雨嘅呢个情况，咁所以咧，我哋嘅班次咧，亦都系灵活咁去安排啊。
0: 诶，对啦，当时咧，时候放风都到嘅，赶紧啦。
1: 嗯。
0: 放翻洪水退开啦，咁对佢先相互咧要慢慢咧恢复正常啦。
1: 咁啊，祝愿咧大家重建家园嘅同时咧，唔好忘记我哋晨早老友记呢个老拍档。
0: 对啦，讲到嗰只老拍档咧，嗰只体育特勤生咧，而死小师个老拍档。
1: 系咁啊，讲到咧，即系体育特长生咧，咁啊，佢体育方面咧有比较好嘅成绩。所以就會選讀呢個體育特長生，等體育特長生呢會參加到我們2026年的貴港公辦普通高中的一個統一的特長體育生的統一測試。
0: 對啦，啱啱咧死前段時間咧死啲紅薯嘅問題都係咧就延遲啦。咧測試嘅時間咧，嗰時咧就係7月15日同埋16日兩日，
1: 咁
0: 啊14日嘅。
1: 測算的呢一個地點咧，公布咗就係喺我哋嘅分別有幾笪地方喎嚇。
0: 對，
1: 有咧就100米、200米、400米同埋1500米跑、跳遠、跳高三級跳嘅咧，就喺我哋貴港市體育中心體育場。
0: 小寫梁超官咧，就係測試地點，就係坐喺體育中心個雙號個附管體育場嘅裏測試。
1: 咁足球咧？哇！好多年青人好中意噶啦，咁啊喺我哋嘅河城第三初级中学嘅体育场，即系呢个191路口呢边啊嘛。
0: 林开咧就写排抄许武抄啊，个测试地点咧就写坐喺河城初级中学个球馆里打噶。
1: 乒乓球啊、武术啊、街舞咧就喺我哋体育中心嘅3号副楼2楼馆啦。
0: 仲有游泳嗰边咧，测试点咧就系坐喺体育中心个游泳馆去打啦。
1: 考生咧会根据各个嘅测试嘅名单项目分组嘅，咁啊对应嘅组别咧亦都要去到对应嘅地点当中参加测试。
0: 个测咧首先咧写翻两只派车嘅，第一派车就写明日啦，7月15日；第二派车咧就写7月16日。就讲要记住，闹钟要叫好，唔要迟到啊。
1: 咁啊查好咧，咁啊呢个名单究竟系16号，亦或15号啊？千祈唔好行错地方啊！
0: 对啦，唔要行错地方，
1: 唔好行错时间
0: 啊！行有地方咧，而唔系要行错，你咪要行开。
1: 讲到咧，我哋嘅平天山国家森林公园咧，平时咧就风景好靓，好多街坊朋友咧就食饱饭咧，或者朝头早咧都习惯去呢边晨运。但系咧近期嘅台风强降雨嘅影响咧，我哋平天山嘅国家森林公园周边嘅一啲道路咧塌方咗，边坡咧松动咗，部分嘅落石咧亦都就快要碌落嚟，或者已经碌咗落嚟噶啦，喺度清理紧。
0: 所以咧有啲险峻嘅，有啲危险，所以大哥咧嗰时咧为咗切实保障到嗰个人身安全啊，所以咧就要景区咧就使撞吞，
1: 接待
0: 全物咧使。就是、狼屎拜管啊，拜冤啊！
1: 一个咧就系冧咗落嚟嘅泥啊、石啊，要清理；再有咧就系边坡啊，啲比较松动嘅要排除呢啲险情，佢哋需要时间噶嘛，系嘛？所以咧排除险情嘅时间里头咧，我哋嘅今次嘅平天山国家森林公园咧就临时闭园啦。咁啊，具体开复。恢復翻接待各位街坊朋友去遊玩、去散步嘅時間咧，會另行通知。咁當然啦，呢個另行通知咧，要對於天氣方面嘅情況啦，係嘛，搶修嘅進程啦，同埋隱患嘅排除嘅具體情況，再另行官方網站通知。咁大家咧真係要 稍安勿躁，耐心等待。
0: 小你真的好想上去的话，你就耐心等待。而且你要关注景区发布嗰啲啲官方嘅信息啊。
1: 冇错啦，咁啊呢个时间当中咧，最好省咧，系嘛？佢讲话咁啊，最安全嘅地方咧，莫过于屋企嘅呢个厅啦。
0: 啊，坐屋内呢啲碌碌就得啦。
1: 系厅行到厨房，厨房又行到房间，房间就行翻嚟啊。差唔多噶啦。
0: 嗱，啲朋友讲，我而家买票啦，两周。诶，如果你系个预约，又系咁。买票咧，佢系通过原来买票嘅渠道去退票啊，咁紧要喎啊！
1: 咁临时嘅闭院咧，当然咧，你嘅出行计划咧，哇，招呼啲亲戚朋友吹水都已经吹到上天花板，哇！我哋平天山森林国家公园好靓嘅噃，系嘛？咁啊，冇办法，天气方面嘅情况，
0: 对啦，
1: 呢段时间尽量咧就喺屋企，比较安全。
0: 是啊。

0: 晨早老友嘅继续啊，咁啊，关于咧东龙东龙嘅呢一个寺院到南山村路咧，因为暴风雨啦，咁啊近段时间咧就出现咗多处嘅山体滑坡，路基咧有些少嘅掏空啊，护栏咧又缺失嘅严重嘅损坏嘅情况，咁所以为咗大家安全，从即日起咧对于呢个路段咧实行咗临时嘅交通管制，禁止咧四轮同埋四轮以上嘅机动车，话即系咩八轮啊、32轮啊嗰啲大型货车咧通行啦。
1: 啊、哦，禁止通行嘅、哦，所以咧为咗度嗰个人身财产安全咧，度嗰阵就咪要冒险通过咯、哦。跟住咧，佢铁路是长团区个东龙镇远济啊，至狼山村道嗰只流道路嗰边嘅话啊。
0: 咁啊，多谢晒啊，陈同政府东龙有关嘅。啊、政府部门咧发布及时嘅通知啊、欸！
1: 对对对，大家记住啊，咪要通向入边咯。那见到落去呢，咁啊，朝日落去啦啊！高温未想推，旅游耐啦啊！关于个高温咧，我过两日真是好热，最高温度去到-6、-7度
0: 啊！咁啊，热浪滔滔落翻啲雨，适时咧都几啱嘅，系嘛？不过咧就落得太大咧，我又怕即系会衍生到由水浸街呢家嘢，咁所以咧大家经过咗前一轮嘅。作戰的呢個備戰的狀態，咁啊今時今日咧，又要係再次拉響咗警鐘嚇。預告咧就係話，今晚到16號咧，我哋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雨勢都幾緊要。
1: 啊，對啦對啦，那今晚病人咧，成陳天佑都話在線咧，做事都係咁落去啦噶，其實
0: 提前咗啦啲雨。
1: 啊，對啦，有陣海或者雷陣海，睇啲線都到外埔縣都驚噶啦。
0: 可能啲。雨水都搭咗高铁嚟，咁啊15號到16號咧，大部分有中到大雨，局部系大暴雨嘅。咁啊，并伴随有短时嘅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咁啊，天气方面嘅气温咧，亦有所下降啦，32度、33度。
1: 嗯，啱话落海咧，佢肯定就凉爽啲啦。但系咧，呢度归管线银线成温高温噶，啊，所以咧要重点咧防范嗰啲高温热量嘅天气，对啲卫生啊，防喺个方面啊，就有能源补供嘅人体健康咧，有啲问题嘅影响噶。
0: 系啦，咁啊，需要防范咧，就系强降流嘅水。同埋天氣咧，對於災後嘅恢復重建、農業生產、城市運行，即係呢部車啊，行到呢度會唔會熄火啊？話咁啊，睇清楚前面有冇水啦，千祈唔好冒險咁涉水通過啊！我早段時間咧，我哋落雨咧比較多啊，部分嘅地質性災害嘅風險比較高嘅，咁啊，索飽水水有可能啊崩嘅崩，塌嘅塌嘅，咁啊，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尤其去到山邊工作或者路過嘅街坊朋友咧，就要睇下。地势路况啦
1: 吓，诶对啦，个车落去咧，大家都要注意。佢只古村咧有面有短强个特征嘅，强即系讲掠夺喺个佢个掠区咧，是比较翻乱嘅，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个我哋发布个最新个预报同埋预警信息嘅话，
0: 系咁啊，大家咧真系要留意啦。咁啊，最新咧，我哋新闻记者咧发翻嘅图片同埋讲解咧。讲到咧咩？
1: 嗯哼，
0: 客世界桥洞积水
1: 哦，
0: 灯笼桥，
1: 灯笼桥啊，同济大
0: 上同济大道呢度咧又浸咗啦。安居路口咧又出现有水浸嘅情况吓。
1: 诶，对啦，大家擦鞋人要注意啦，争好细嘅啊，不是你争好细掠住大海啊，成日得读成这时候咧，是上班嘅时候哦，人又比较多，读紧要慢慢啲听，买晒咩人咯啊！
0: 多谢前方嘅记者发来嘅及时报道啊！大家都要小心啊，交通安全啊，小心人生平安啦、啊！希望大家一路平安，系嘛？
1: 嗯哼，
0: 总有你鼓励，
1: 鼓励鼓励大哥，
0: 加油加油！

0: 早晨7:54，咁啊睇下最新嘅情况啦。
1: 嗯哼，贵港水患中心咧，而且预计到未来一到三小时咧，嗰只城区嘅磨草惊个水患咧，是继续为上涨噶啊！睇原梯条巷啊、京北大道啊、改丰路、河村铁路桥底啊，仲有官汉农贸市场个周边啊、天 A 路、农路啊、同济大道港北商场门口啊、西京苑路个六波桥啊、银班大道个凹紧龙湾段、增港大道个学生。

0: 时称就有胡信楼个和泰官大南面个路段，临海仲有
1: 布山大道贺城人才公寓路口，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内路啊。
0: 请大家密切关注海水个情况变化啊。
1: 咁啊，留意咧就系周边嘅环境啦，咁啊城市嘅积路啊，系嘛？咁啊，再有咧大小河流嘅洪水啊，咁啊，及时咧要进行避险啦啊！咁啊，预祝大家咧都一切平安啦、
0: 啊，差享平安。
1: 7:55，咁啊，稍后嘅8:00报时信号响过，继续系我哋下半 part 嘅麦 Sir 林姨嘅
0: 晨早路有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